0: 取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强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攻关，推动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属地级部门要强化服务要素支撑，完善更精准的招商机制，打造更专业的招商团队，不断培优育厚，产业家底。当日，张爱军还来到广宁五河镇墟镇及卫生院长者饭堂，实地查看典型镇建设与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扣群众多元化、高品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需求，加快推进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幸福养老、健康养老。要树牢家园意识，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社区治理，打造宜居宜游的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高腰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推动城市品质提升和农文旅深度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端州区城东公园、高腰区南岸街道乌龙村、新兴江彩虹桥、南亭路美食街等地，详细了解公园业态引入与安全运营、休闲消费营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升改造等情况。徐小雄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宗旨，紧扣城市品质提升与文旅产业升级，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强化规划引领、业态创新、运营管理和环境提升，推动城市功能完善与文旅消费扩容提质良性互动。一要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围绕市民游客衣食住行游购玩全链条需求，统筹推进公园、商业街、游乐场等设施建设，补齐城乡公共服务功能短板，提升城市便民利民服务水平。二要抓好业态培育创新，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夜经济，持续引入符合年轻群体喜好的休闲营地、体验式商业等项目，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打造更多体现西江风情的活力街区。三要严守安全底线和生态底色，全面加强游乐设施、餐饮、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西江沿线风貌提升，科学推进城乡绿化美化。四要突出资源特色与品牌引流，依托南亭路美食街、新兴江彩虹桥等节点，做强本土美食、滨江景观等独特 IP， 培育一批有辨识度的知名店铺和打卡点，吸引更多外来游客消费、旅游乃至就业、创业，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是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发源地，村内百年红锥古树群枝繁叶茂，红锥王古树公园与三岳自然保护区山水相融，依托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大力发展特色林下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路子。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古城村是首批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全村林地 3.8 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保持 95.9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古城村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坐落于山林间的岳山灵芝基地，采用村委会引导加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模式，在肇庆高新区政策扶持，广东岳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程技术指导与保底销售保障下，稳步做大灵芝产业。目前基地从去年的两个灵芝大棚扩增至六个，林下种植达十几亩，全程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头为载体，搭配优质菌种，恒温恒湿标准化管理，灵芝形态饱满，色泽鲜亮，品质与药用价值优良。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2: 我们村委会在大户，那个做那个示范点的，

0: 今年呢，在去年的基础上，把这个灵芝那个品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现在种植的那个是富木头种的那个紫芝。
1: 优质的生态灵芝食材也带动了当地特色美食产业发展，形成种养到餐桌的完整链条。依托基地灵芝和山林资源，当地打造出灵芝鸡包，成为古城村的特色美食名片之一。汤底以猪大骨搭配灵芝，主料选用山林散养走地鸡，从灵芝培育到餐桌全程可溯源，让食客能品尝到地道山野风味。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古城村同步完善产销体系，升级农文旅配套服务。
0: 有一个我们的农副产品的展厅，线上呢一个直播带货也有售卖，也在现场可以现在可以吃到新鲜的灵芝鸡包。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农文旅再进行提升，然后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种植也增收。
1: 目前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已构建绿色生态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村内整合文旅资源，串联月山温泉、红锥网古树公园、三月自然保护区，形成集灵芝种植培育、自然科普研学、田园采摘体验、生态康养旅游、农家特色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路线，成为周边短途出游和康养休闲的优选地。千年古树见证振兴，灵芝产业带动富民，月山造林光荣传统代代传承。如今的古城村正打造粤西北乡村振兴样板，续写崭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走进高腰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气氛正浓。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罗明珠：
3: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1: 据了解，该校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校内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同时，学校以科员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课型，并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阅读内驱力。高腰区第三小学学生杨诗婷：
4: 我特别喜欢阅读，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
1: 如今阅读已成为学生们的文化自觉，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教务处主任钟少金：
5: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医护万家安居肇庆，

0: 2026年肇庆市房地产展销卫健系统专场活动顺利举办，落实市委市政府稳楼市惠民生工作部署，精准保障重点行业人才安居需求。活动中，各参展房企推出专属折扣、购房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优惠等多项让利措施，公积金、银行及房产服务机构提供政策解读、贷款咨询、置业指导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全方位降低医护人员购房成本。现场医护职工对比户型，了解优惠政策。据初步统计，活动共达成购房意向登记112套，惠民实效良好。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在福州收官，四会玉雕师郑国柳、郑良东、刘东凭借优秀作品斩获赛事一等奖。天气方面，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肇庆天气先热后雨，前期高温炎热，局地多雷雨，周末降水明显增强，局部有暴雨，市民需做好防暑降温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具体预报如下，3日至4日高温持续，多云伴局部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大部地区出现高温酷热天气。5日气温略有波动，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4摄氏度至37摄氏度。到了周末，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6日至7日，全市转为多云到阴天，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持续性降水，持续高温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联合推广扫码飞。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6月1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受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日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一直以来，社会社龙浦镇坚持制造业当家，连续3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并持续进位。2025年位列第945位，3年间提升45位，强镇富民基础更加坚实。在第三批省级8000万工程典型镇评定中，龙浦镇更是在肇庆市各典型镇中排名前列，名列第一位。走进龙浦镇，处处可见8000万工程带来的喜人变化。精心打造的墟镇客厅，系集产业展示、人才对接、文化展陈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载体。新建的小公园、篮球场等成为村民休闲。

0: 娱乐嘅好去处。干净整洁嘅村道环绕住错落嘅民居，曾经嘅泥砖屋同土房已经难觅踪迹。作为以制造业为核心嘅工业强镇，龙浦镇始终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精准举措打造省级典型镇样品。镇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该镇成功创建省级典型镇并位列肇庆第一，最本质的突破是从被动承接到主动创造的跃迁。现在龙浦将自己定位为大湾区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这个定位转变带来了发展方式的变化。2025年龙浦镇亏上工业总产值达 163.39 亿元，集聚亏上工业企业40家，专精特新企业9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突破。三年引进制造业项目35个，总投资约85亿元。镇村颜值焕新，成效明显，完成7个村绿化，农村污水治理点位完成率 96%。龙头村、燕岭村、矮田村三个典型村建设全面收官。接下来龙浦镇将锚定城乡和美产城融合全域提振目标，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以千强镇三年跃升45位的奋进姿态，在产业发展、典型镇村建设精准发力，让百千万工程在龙浦落地生根，石果迎枝。近年来，社会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全科医生为核心组建专业服务团队，同辖区居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服务关系，让家庭医生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健康资深人。这日社会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总医院精山分院家庭医生李林恩团队带着巡诊箱，驱车来到独江社区65岁的罗叔家中为他检查身体。罗叔患有慢阻肺，因行动不便需经常卧床，之前已和该团队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入门后，医护人员一边同莫叔亲切寒暄，一边详细询问其近段时间呼吸困难、咳嗽等症状是否有所改善，随后为他测量血压、脉搏氧饱和度、心率等体征，并详细记录其用药及康复训练等相关信息。结束上门巡诊，李林恩团队马不停蹄回到社区医院，投入到接诊患者、接听健康咨询电话、更新居民健康档案等日常工作中。据了解，他所带领的团队由全科医生、护士、药师、工卫医生和村医组成，负责精山、邓村、碧海湾三个社区近万名居民的健康管理工作。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儿童、孕产妇等都是团队服务的重点人群。如今家庭医生已成为接连基层医疗与居民健康的重要纽带，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为建设健康社会筑牢了坚实的基层防线。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音乐在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交通快报。
1: 8:23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翻工路上咧，见到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咁啊，星湖大道咧，东往西方向啦，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呢两个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都相对多少少嘅。咁另外咧，东西走向啦，现时进入到顺星花坛嘅位置，都需要大家咧俾多少少耐性排队等等啦。另外咧，再睇埋咧顺安路，见到现时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即系敏捷广场前嘅呢个位置，东西走向啦，其实都系比较地热闹噶。咁啊，都需要咧，大家排排队啊！咁啊，再睇睇咧就其他位，咁啊，包括咧321国道摄影学院门前西往东。

0: 以及金融学院前的东往西呢，现时这个钟数都是热闹繁忙啊。再睇埋呢就端州路啦，见到现时端州路今日呢就喺检察院对开嘅端州三路同埋古塔路交界下，东往西方向呢就车多，行车有少少摩。再睇埋呢就和平路同埋呢古塔路交界都有呢就少少情况啊。目前嚟讲呢就东往西方向呢亦都需要阻阻你。再睇埋呢就天宁路啦，见到现时天宁北路嘅北往南方向同埋建设路交界呢一边呢亦都系热闹嘅。再睇埋呢就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啦，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都系呢车流量比较大㗎啦。上桥位吓，咪现时呢就排緊队嘅。目前嚟讲呢就都系识得喐嘅嗰条车龙啊。咁上桥呢就桥面上面呢就车流量会大少少。保持返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就 OK 㗎啦。粤江大桥双方向都冇乜问题嘅。再去埋呢就高腰区望一望，见到现时高腰南岸西江大桥落桥位位置都系比较车多，以及咧就文峰路，同埋咧就虎前大街交界啊，虎前大街嘅东往西方向啦，亦都系咧就车流量较大嘅。今日呢个钟数，仲有咧就系现时嘅南兴五路嗰边，亦都系咧有少少车多，因为嗰边其实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嘅，即系接近科德嘅嗰个位置啦吓。过咗咧就高腰交警嘅位置之后，目前嚟讲咧就东往西方向咧，中原明珠嗰度啊，有少少缓慢嘅。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见到现时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精神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因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林千，
4: 我系主持人郭希。
3: 咁讲到工业两个字，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嘅第一印象就系厂房、机器或者系生产线，离我哋日常生活、休闲生活亦都系好远嘅。咁平时出游啦，可能大家首先会拣到嘅都系一啲山水风光啊，或者系古城古镇、网红景区等等。可能好少有人会将旅游同埋工厂或者系工业遗址摆喺一齐。
4: 嗯，冇错。咁啊，甚至可能咧，有唔少人都会觉得工厂咧，净系适合生产制造，根本就唔适合休闲游玩。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几年一种全新嘅文旅新业态正喺度悄悄走红，彻底打破咗大家对于工业嘅黑板印象。
3: 嗯，冇错啦，今日就同大家详细嚟倾下呢个工业旅游。咁可能仲会有唔少听众啦，唔系好了解究竟乜嘢系工业旅游。咁简单啲咁嚟讲啦，工业旅游就系以工业生产过程、工厂嘅风貌、工业遗产等等嘅资源为核心，再结合翻观光游览、消费体验同埋科普教育嘅新型旅游形态。
4: 嗯，咁嗰啲旧工业设施经过保护性改造同埋场景化升级之后，就变成可以参观体验、研学打卡、了解城市工业发展历史嘅特色旅游形式啦。咁佢将原本封闭嘅工业生产空间变成咗开放嘅文旅体验空间。比如话，我哋既能走进现代化智能工厂，亲眼见证一件产品从无到有嘅生产过程，感受我哋智能制造嘅硬核实力；亦都可以走进百年老工业遗址，触摸城市嘅工业记忆，读懂一座城市嘅产业变迁同埋发展故事。咁所以话咧，工业旅游系一种兼具知识性、观赏性、体验性、教育性嘅新型文旅模式嚟噶。
3: 嗯，咁《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指出啦，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培育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同埋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可见工业旅游已经成为未来文旅产业发展嘅新方向之一。咁郭希，你知唔知咧？工业旅游呢个词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我最近啦，咪去咗成都玩嘅咩？嗰度有一个叫做东郊记忆嘅地方。
4: 嗯，
3: 咁嗰个地方咧，原先系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咁而家摇身一变咧，就增加咗音乐、美术、戏剧等等嘅元素。咁当其时我去到嗰度嘅时候咧，就发现人流量都好大嘅。可以买衫啦，然之后有各种各样嘅餐厅啦、文创店啦。仲有 live house 或者系一啲快闪嘅市集等等，咁非常适合大家去影相打卡，同埋休闲放松或者系研学探访噶。
4: 嗯，咁你啱啱讲到嘅系成都嘅东郊记忆啦吓，我就记得啦，其实我哋经常喺北京啦吓，北京嘅798艺术区原本都系一个工厂嚟嘅，而且佢里边面积亦都特别之大嘅，
3: 系大到会荡失路咁滞，因为里边有好多嘅分区啊，仲有咩图书馆啊、艺术工厂呢啲都系有嘅。
4: 嗯，冇错啊，咁啊，当然啦，798啦，唔单止系占地面积大啦，佢内部嘅车间空间亦都好大吓，好多啦就被改造成为咗现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啦。咁除此之外，天然的采光亦都是为艺术家的

0: 绘画、雕塑等嘅创作啦，系提供咗非常之适宜嘅条件嘅。咁而北京七九八啦，系比较早开展工业旅游嘅地方。2003年就被《时代周刊》系评为全球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啦。
1: 咁喺2025年嘅时候，北京就已经出台咗《北京市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5至2017年》，咁系明确咗北京将会加大力度开发工业旅游资源，到2027年嘅时候，力争实现年工业旅游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工业旅游收入达到30亿元。咁除咗北京之外啦，其实放眼全国各地，好多嘅地方其实都系喺度挖掘紧本土嘅工业旅游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噶。
0: 冇错啦。咁当前咧，我国系形成咗全球少有嘅丰富嘅工业旅游品类，工业旅游公众接受度同埋市场渗透率亦喺度持续走高，推动工业旅游成为文旅市场新嘅增长极啊！咁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嘅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我哋嚟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点讲。
2: 从市场的这个反馈来说，到工业制造业里面去探秘，去找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密码，这种旅游的需求变得极其的旺盛，反过来再推动我们的供给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厂家愿意把它最新的产品线展现给游客，通过旅游的方式呢，就是把游客吸引到我这里来，来感受我的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品牌、企业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呢，游客和产品之间就建立了非常强的这种情感的关联。
1: 咁作为近年嚟异军突起嘅呢种旅游业态啦，工业旅游喺全国各地已经系多点开花啦，涵盖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医药保健、食品工业、遗址遗迹、博物馆、能源科技等等嘅多种类型。金准就表示啦，需要进一步去挖掘工业资源嘅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他们往往在一个区域或者几个邻近的区域高度的聚集，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这个品类里面，我们还有非常多可以挖掘的潜能，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的设计我们的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0: 咁冇耐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工业旅游现在是越来越 hit 了，不单止为文旅消费增添了新场景，更加折射出我国工业文化和现代旅游这种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可以看出来，现在是从中央到地方，整套覆盖规划引导、资金支持、标准规范的政策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企业打开大门提供了底气，也为工业旅游从以前的这种点状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啊！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放到广东。我们都知道在广东是具有不少优质的工业旅游资源，既有代表着制造硬核实力的现代化工厂，亦都有流传着城市发展记忆的老工业遗址。近年来呢，广东是催生出很多受大家欢迎的工业旅游项目，这些项目既盘活了原本闲置的工业资源，又被广东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增长点。
1: 咁而家广东嘅工业旅游其实已经告别咗单一嘅提供厂嘅模式，正升级为深度融合科技、文化同创意嘅综合体验啊！截至到今年嘅一月份啦，广东已经累计培育近300个工业旅游资源点，推出超过50条精品线路，推动工业旅游成为广东向世界展示其产业韧性同埋城市活力嘅独

0: 学仔们不时发出惊叹。
1: 看到了无人机的生产过程，还有它的自动化机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无人机，收获了挺多的见识。
2: 我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安装机翼的工程师，特别有成就感。
3: 咁广东工业游咧，正喺度悄然升温。公众可以喺深圳科技企业嘅体验中心里边，试驾无人机或者系操控一啲机甲战车。喺广州啦，你可以选择漫步太古仓红墙码头，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去睇下机器人去整飞行汽车。咁去到佛山啦，你可以喺渔人码头老厂房壁画前边合影留念。到石湾陶瓷博物馆去触摸5000年嘅陶艺。咁喺东莞，你可以感受到家居、皮具、睡眠科技同埋工业设计嘅融合啊！
0: 听落就好得意，好想一齐去玩啦！咁活跃喺全球供应链上边嘅企业啦，敞开真实运转嘅生产线，将科技制造变成咗可触摸、可互动嘅文旅体验。沉睡嘅工业遗址亦都被重新盘活，化身城市会客厅同埋新地标。外地游客可以通过咁样嘅参观去深度了解呢个城市，同时呢啲极具特色嘅工业旅游项目亦都俾本地居民系提供咗消遣娱乐嘅新选择。参观工业企业对消费者而言增长咗见识，体验咗生产制造过程中嘅乐趣。咁对企业嚟讲，敞开大门令到消费者了解自己，对产品产生信赖感，其效果咧系产品广告无法比拟嘅。
3: 嗯，可以话系一种双赢啦吓。咁对于广东嚟讲啦，工业旅游既系读懂广东制造嘅一个独特窗口，咁同时都系激活工业资源、推动二三产融合嘅关键揸手啊。当以前的这种硬核工业和现在的潮学风景相遇，生产线变为研学课堂，旧厂房化身成为城市的会客厅，广东正在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新路径。
0: 咁除咗广东之外啦，澳门其实都有唔少值得探访嘅工业旅游景点，比如话具有近百年历史嘅益隆炮竹厂旧址，面积咧有约20,000平方米咁大嘅。其旧址咧至今仍然系保留咗昔日嘅工场布局同埋环境，系澳门仅存嘅，并且咧保存得较为完整嘅炮竹工业遗址。咁而园内设有参观游径、展览馆同埋文创礼物店。咁而另外荔枝碗船厂片区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选择嚟噶。是澳门仅存且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木制造船工业遗址，这里融合了渔村文化、造船工艺展示和现代休闲空间。
3: 如果平时经常去澳门旅游的话，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个打卡的好去处来的。
0: 没错，
3: 澳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工业旅游同样都是盘活这种旧工业遗存或者是打造文旅新亮点的重要途径。这些带着本土工业记忆的点位，不单只是可以令很多游客去了解澳门过去的工业发展脉络，其实都为澳门的旅游增添了不一样的文化深度，可以吸引很多想要去探寻城市别样历史的游客一起去前往的。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起香港旅游，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的是维港夜景、商场购物和市井美食等等。咁但係呢，可能比较少人留意到，一座座尘封嘅老厂房，代代传承嘅本土老字号，正喺度化作特色文旅嘅载体。工业旅游就已经成为香港深化城市文脉、丰富入境游业态嘅全新增长点。而串联起呢香港从工业小城到国际都市嘅百年变迁。
3: 咁讲到香港工业化啦，系起步于上世纪50-60年代，咁纺织、食品加工、轻工制造系蓬勃发展嘅。荃湾、深水埗、观塘遍地都系厂房，香港制造一度系享誉全球。狮子山嘅奋斗精神扎根喺机器嘅光明里边。咁伴随住产业嘅转型，大量嘅工厂系停产搬迁，老旧嘅工业遗存一度系面临拆除嘅困境啊！咁近年嚟啦，香港系以建筑活化、文旅融合为揸手，盘活存量嘅工业遗产，就出遗存活化加品牌研学双线并行嘅工业旅游发展模式。
0: 咁荃湾南风沙厂呢，就係香港工业遗存活化嘅标杆啦。呢一座1954年投产嘅老牌沙厂，係香港纺织工业黄金时代嘅缩影。2008年停工闲置，2018年完成活化，转型文创园区。咁呢度呢会定

0: 期举办各种嘅艺术同埋文化展览，以及同纺织业相关嘅活动，令到游客可以深入去了解荃湾工业历史对社区嘅影响及其文化意义。呢度仲荣获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评审会创新奖啊！
1: 咁如果话旧厂房嘅活化系回望过往，咁本土老字号工厂研学就系立足当下，展现新一代香港制造嘅实力。咁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就公布咗要推行嘅九个旅游热点项目，咁其中嘅一个项目就系香港工业品牌旅游。香港的工业故事充分体现狮子山奋斗精神，通过旅游业界组团开拓香港制造工业旅游，打造可以供旅客参观、体验和消费的热点。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利锦记、奇画、白珍酱园和益力多都是位列其中的。
0: 这些承载着香港人集体记忆的本土工业品牌，不单止能够令到游客是试到老香港的地道风味，还能够通过品牌发展的小故事感受到香港一代代实业人拼搏进取的精神。这种鲜活的文化体验是普通景点很难比到的。
1: 咁现阶段香港嘅工业旅游咧，仍然系处于一个培育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联动嘅优势，香港工业旅游正喺度不断咁对接内地嘅研学市场，将狮子山工业精神、百年香港制造嘅故事融入其中，令游客跳出买去读懂一座城市嘅工业发展历程，亦都为香港多元化旅游发展打开咗全新嘅赛道。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一位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议题嘅嘉宾，佢就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嘅情况。黄议员你好，咁你长期关注香港工业旅游发展嘅议题啦，你认为香港有住边啲优势同埋特色去发展工业旅游呢？
2: 香港咧，其实工业旅游有四个优势，呢啲系好独特嘅。咁大家都知咧，六七十年代我哋嘅轻工业咧，讲得出嘅牌子咧，其实都好多都系从香港走出嚟，好多塑胶啊、电子啊、钟表、食品等等，其实全球都好多人都用紧我哋嘅产品嘅。咁所以依家咧，你见到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厂房咧，都仍然存在。咁啊，有啲嘅机器啊，其实黑掹掹嘅一大嚿嘅机器咧，佢哋系可用咗可能几十年，都仲运作得好顺畅嘅啲机器。咁好多。多一啲嘅老师傅啦，其实咧都系有好多狮子山精神一个嘅浓缩嘅典影嚟嘅。咁另外，第二个咧就系佢手工艺咧，同埋依家咧同我哋嘅新科技咧，其实又有好多嘅联合性喺度嘅。咁我哋嚟紧嘅北都啦，咁我哋嘅科学园啦，其实你去到科学园参观咧，有时都见到嗰啲好旧嘅机器咧，都有摆喺度做一啲展览。所以你见到咧好多新旧交替。咁啊，亦都係並存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個差異化咧，係令到更加有吸引力。咁第三咧，其實就係我哋本身香港一個好獨特優勢。我哋嘅國際樞紐咧，除咗內地啦，我哋海外咧都好多人中意嚟香港度打卡嘅。咁而加上我哋嘅舊工廠咧，其實主要都係喺我哋一啲嘅地鐵嘅可沿線嘅地區，好似包括好似觀塘啦、深水埗啦、荃灣等等啦。咁所以呢啲咧。除了呢啲舊式工廠出名咧，其實最出名就係嘢食。咁啊，所以呢度咧好多串連咧，其實就係一個同旅遊同工業咧，好容易就聯想到一齊。咁啊，最後就係我哋嘅本土設計咧，其實我哋都做得好產個發產業都非常之發達。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工業地方咧，其實佢哋同 IP 開發咧，都有好多嘅文體式嘅一啲嘅體驗式嘅旅遊喺度嘅。
1: 黄议员，咁你觉得工业旅游可以为本土传统工业嘅活化，或者系文旅产业增收、香港城市品牌形象嘅塑造带嚟边啲嘅影响呢？
2: 其实旅游界咧，佢本身个态度都非常积极。咁其实工业旅游嘅核心咧，在于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传统工业活化啦。咁啊，係一個技藝嘅傳承，因為好多手作嘅嘢咧，或者輕量級嘅場景改造咧，係去一替代一啲咧可能大拆大建，去一啲就嚟消失嘅工藝，好似月餅製造啊、玩具去整帽啊，或者係嗰啲手錶組裝嘅體驗入邊咧，可以傳承到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哋嘅文旅產業嘅增加啦。咁第一就係我哋要開闢一啲新嘅菜道，咁其實就唔好淨係嚟到淨係買，可能買嗰傳統嗰幾樣化妝品，買一啲嘅嘢食，咁可能喺除咗呢啲度咧，都可以做翻更加多嘅細分一啲文旅市場。 同埋延伸我哋消費鏈啦，去做一個叫做參觀、感受、手作、伴手禮一個咁嘅模式咧，咁啊增加翻多種嘅收入模式，咁啊彌補翻一啲旺季以外嘅一啲收入缺口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城市品牌嘅塑造，咁啊我哋要跳出一個淨係做一個金融商業標籤。我哋其實要還原翻咧，香港咧其實真係工業家嘅一個歷史脈絡嚟。咁啊，我哋有另外可以做翻一個香港製造嘅一個由獅子山精神，咁啊體現翻咧我哋咁多年嘅工匠精神同埋一啲創新活力嘅。
1: 黄议员，结合翻你嘅观察啦，目前香港已经开展嘅工业旅游项目，主要系集中喺边啲领域呢？有边啲代表性嘅案例呢？
2: 而家暫時比較多嘅咧，都係同食品有關，因為香港本身都係民以食為天，或者係美食天堂。咁嚟緊當然啦，我所理解咧，都會有好多同又開始會有啲同製衣嘅啲關係。咁但係而家咧喺食嗰方面咧，就好似有奇華餅家入邊有一個叫時光回廊美情嘅體驗館。咁其實咧，佢哋係復刻翻所有以前1940幾年嗰時候嘅場景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互動嘅導賞啦，同埋可以親手去整一啲餅嘅，咁可以體驗翻咧當時嘅品牌咧點樣係喺一個人情味嘅傳統情懷嘅時候咧，又加翻啲現代管理，咁啊所以依家目前咧我哋試行一個比較集中喺三個大領域，咁啊第一個咧就係食品加工，咁啊好似元朗老餅家啦，咁跟住亦都有一個傳統手工藝嘅行業，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就係一啲荃灣嘅舊工廈，有啲皮革啊或者銀器嘅造坊嘅，咁啊跟住亦都好似香港島咧有一啲叫活字印刷廠，一啲執紙粒嘅經驗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可能係本地嘅鐘錶工廠。點樣去睇一睇個零件組裝嘅觀摩，睇下嗰啲工匠點樣戴住個嗰啲放大鏡去逐個逐個零件裝落去，咁啊講翻啲歷史嘅一啲講解，咁啊呢幾個咧都係嚟緊，我覺得都可以嘗試下嘅領域嚟。
1: 咁香港喺探索工业旅游嘅过程当中，点样去做到工业同埋生活嘅结合呢？
2: 嗱，咁要做翻一個工業同生活結合咧，其實我覺得有三個途徑咧。咁第一個咧就係將個場景去生活化嘅改造。咁好多舊倉庫辦公室咧，其實依家好多時改為咗一啲叫做輕食嘅咖啡廳、工藝空間啦。咁所以咧喺鄰近一啲嘅住宅區嘅工廈，咁開放埋咧一啲夜間體驗場次。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就可以令到啲人咧就除咗日頭去睇，夜晚咧都可以去閒聊嘅時候咧都可以感受到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個要，亦都係個內容要係好生活化啦。咁圍繞翻咧港式嘅日常飲食啦、家居用品啦、一啲平時帶嘅飾品啦，同埋一啲設計嘅。咁啊，所以咧等到啲遊客咧係可以將工業嘅連結同埋一啲生活咧係可以做過一個嘅互動喺度啦。咁最後當然啦，就係、是社群嘅互動啦。咁工廠咧好多時會同社區嘅合作一啲週末嘅公益體驗。咁啊，所以有啲叫做老丈人咧，係會去一啲社區度咧開啲工作坊咧，係同啲市民咧係打破一個嘅空間隔閡咁樣嘅。
1: 黄议员，而家好多内地城市啦，都系喺度发展紧工业旅游嘅。咁你认为香港发展工业旅游应该如何去定位呢？点样去讲好本土嘅工业故事，再展现翻香港嘅工业价值呢？
2: 我觉得个核心定位咧，就一定系港式工业文化体验，加上轻制造嘅一个科普文旅。咁啊，特点系咩咧？就系、是、去区别翻喺内地一个重工业模式。咁我哋嘅主打咧就系、是、小而精、沉浸式。手工匠藝同埋一啲輕型製造嘅結合，呢方面嘅精品文旅咧，咁可以其實變成一個都市旅遊嘅特色補充。咁樣點樣去講好一個故事咧？其實咧都係分翻時代脈絡去敘事啦。咁我哋梳理翻一個成個起飛期、轉型期、新型升級期咁呢啲幾個階段啦。咁啊用翻一啲嘅舊設備啦、舊員工去還原翻一啲歷史，咁啊費唔好令到佢碎片化啦。咁第二咧就係、是、聚焦翻一啲小人物同小品牌，咁啊好多咧老牌中嘅工廠咧，同埋一啲師傅咧，佢哋等佢做主角，咁啊講翻一個個體同埋城市共生嘅故事，咁啊加翻一啲感染力。 咁啊，最後咧就係咧要用翻更加依家新型嘅多媒體去做搭載嘅。咁啊，有啲可能要用翻啲短嘅紀錄片啦、舊視頻啦，甚至可能用 AI 將一啲舊相還原翻，變成一啲好新嘅一個，即係還原翻去活生生走起嚟。咁啊，用翻呢啲 AR 啊 AI 技術咧，將一啲舊工廠還，咁啊，可以其實都吸引到好多嘅，就算。

0: 係淨係海外嘅客，內地客，我諗本土嘅客咧都好受歡迎。2024年咧，咁施政報告就其實由佢開始話成立一個發展旅遊熱點嘅工作組啦。咁所以佢哋就希望就可以喺地區去揾一啲去建設同埋去聚翻啲人氣。咁所以喺個工作組入邊咧，其實我哋啱啱上年5月20日咧就公布咗一個香港工業品牌嘅旅遊計劃。其實個目的咧就係為咗要去令到深度遊嘅發展趨勢，去做一個更加可以俾旅客參觀、體驗同消費香港製造嘅工業旅遊熱點。咁啊，工業旅遊咧其實就冇話針對邊一個方面嘅，其實可以係旅客得香港本土嘅住居民又得，咁所以一起去感受呢啲咁樣嘅獅子山嘅拼搏精神啦。咁另外就係本地嘅客群咧，佢本身就希望可以做一啲就係親子嘅科普、青少年嘅產業教育同埋一啲中老年嘅情懷體驗嘅。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咧，就係會開翻一啲學校嘅實踐團、退休回憶團，咁啊搭配翻一啲高性價比嘅手作啦，咁啊俾人哋更加多知道我哋本土嘅認同感啦。咁喺外地、內地嘅遊客群咧，其實我哋嘅側重點就係一個文化 IP 去打卡，咁啊做翻一啲叫做香港情懷啦、香港製造嘅一啲伴手禮。咁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會推出一啲嘅精品小團，但係喺一個深度導覽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可能係會遊走18區，行去我哋嘅人群當中去感受呢啲咁嘅文化產業嘅獨特記憶嘅係。
1: 香港的工业旅游目前是由特区政府联合行业协会去推动的，聚焦香港制造文化和狮子山精神，目前是处于一个试行的阶段。王议员，未来香港在工业旅游方面有哪些可以拓展的呢？
0: 我们其实未来有三个拓展方向，第一个就是一个产业场景的拓展。我们现在在北部都会区有很多新型制造、生物科技的一个延伸，咁其實就喺北部都會區，我哋想做啲新嘅科技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亦都會喺嗰度輻射翻我哋可能喺個地區上面咧有好似類似傳統工藝啦、高端製造啦，咁開拓翻一啲類似工業遺址嘅夜間文藝場景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咧，我哋會係用一個形態嘅去拓展產品嘅形態拓展。咁開發工業旅遊咧，我哋會限定一啲周邊啊、工匠嘅聯名產品啦、咁跟住所以舉辦翻工業主題嘅市集同埋沙龍嘅。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會有啲行業聯動嘅拓展，咁我哋會聯合翻啲教育界咧去做翻一啲嘅研學課程，咁我哋會 cross over 一啲文創界同埋開發一啲工業 IP、動漫嘅同埋周邊。
1: 咁香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可以点样去联动探索工业旅游，可以打通边啲线路或者系资源呢？
0: 其实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咧区域协同互补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一齐共赢。咁啊，內地咧就起步得早啦，咁個體系咧相對地完善嘅，即係好似我依家見好多咧，已經係好多用 VR 啊、AR 啊，同埋一啲科技研學嘅模式咧，其實呢啲都好值得香港去借鏡。咁所以我哋建議翻咧，兩地咧可以策劃一啲跨城一程多站嘅旅遊。咁香港主打嘅就一定係百年老字號啦，港式工匠嘅設計精神。咁而大灣區內地嘅城市咧，就可以主打就係大型智能製造、最前端嘅科技工業。咁呢個咧可以打通咗兩個聯動嘅線路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傳統輕工業嘅聯動線。咁香港塑膠、鐘錶嘅工業遺址咧，其實咧就可以同東莞玩具嘅手錶加工基地啊、佛山家居工藝咧，去打造一個產業鏈嘅溯源遊。咁跟住另外就係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叫做新型製造嘅聯動線。咁就係北部都會區嘅先進製造啦。深圳嘅電子製造工廠啦，廣州嘅生物醫藥基地啦，咁我哋就可以另外一條線就打造一個高端製造嘅科普遊。咁三大資源咧，其實打通嘅一啲嘅措施咧，第一個咧就係客源嘅資源互通，我哋互推翻一啲工業旅遊嘅套票，咁兩地線上預約去過一個類似好似平台數據互通啊，互相去導流。咁第二個咧就係產業資源共享。咁我哋共一齐起翻，嚟建翻一个大湾区工业文化嘅数据库，咁有好多嘅历史档案啦，有啲嘅师傅嘅资源啦，咁啊鼓励翻一啲工厂去互开一啲通道，咁啊去做翻一个上下游协作。咁第三咧就系一个政策协同对接，协调翻两地场地嘅补贴啦、研学嘅实施嘅互应啦，咁另外就系简化翻跨城团体嘅参观手续，去降低翻呢方面嘅成本嘅系。
2: 好的，多谢晒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先生作客今日的讲清楚节目。
1: 咁以上就系本期我哋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国希，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拜拜，
1: 拜拜。
3: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6: 中医教你食荔枝，唔上火，补血、补脾、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又系一年荔枝红，我哋点样先可以享受呢份夏日甜蜜时？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啲健康隐患呢？我哋有一句俗语，就系、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它的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的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诱化原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住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圣李时珍称荔枝是炎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 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管痒、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啲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的热性。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吃荔枝才可以不上火。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生活，
1: 生活
0: 有咗色彩，
1: 音符
0: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0: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热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

0: 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全面部署高考安全保障工作，强调高考是重大民生工程，务必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力以赴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2026年鼎湖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各考点学校高考准备工作情况、需要协调解决事项及试卷保密、交通疏导、市场整治及电力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全面梳理当前高考备考工作进展，深入查摆目前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后续提升方向和重点工作举措。会议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承载千家万户期盼，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执行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泄密和高科技作弊，规范考务组织，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考试绝对安全，考风考纪严明，要压实各方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市场监管、环境、卫健、应急、供电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对考点周边交通、防灭蚊、环境、噪音、食品、治安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校内外环境清净、秩序井然，营造宁静有序的考试氛围。要健全应急机制，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针对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完善考生疏散路线和备用安置场所，确保考试不中断、服务不掉线。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考生实际需求，精细化做好防暑降温、交通出行、食宿安全、心理辅导、环境整治、医疗救护等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温馨的应考环境。近日，鼎湖逸夫小学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在鼎湖区演艺中心温情上演。本次汇演以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舞台上活力四射的啦啦操点燃全场气氛，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尽显少年英姿，悠扬婉转的葫芦丝演奏带来别样韵味，真挚深情的经典诵读传递文化自信，温暖治愈的大合唱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自信的演绎，展现了逸夫小学学子积极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鼎湖逸夫小学学生邵子柔：
2: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能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锻炼自己，不仅能培养自己的勇敢的力量，还能收获团结一心。我也想祝福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老师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1: 家长代表陈女士：
3: 好精彩，她回去跟我说，她说去年是姐姐上台表演，今年终于轮到她上台表演了，我听到之后好开心。
1: 本次文艺汇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营造了温馨快乐的节日氛围，让孩子们在艺术的浸润中快乐成长。未来鼎湖逸夫小学将继续秉持善爱教育理念，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每一位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环境整治齐参与，健康受益你我他，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幼�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逾1100亿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6月3日实施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在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 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文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本周五，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本次大会将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 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 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3个时段。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 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唔讲道理嘅事情。许美静演唱嘅《明知故犯》唱嘅就系呢一个内容。 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系就好难控制好自己嘅情感。呢首经典嘅歌曲，好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5: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4: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3: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6: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好交通快报。
1: 六月三号星期三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边，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咧，一路畅通嘅。星湖大道睇翻嚟未见车多。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嘅上落桥维持第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作学习小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进、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复考，6月2日，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启动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将从运力调配、应急保障、安全管控、驿站服务等方面入手，推出系列扎实细致的送考措施，全力为莘莘学子圆梦护航。6月2日凌晨，鼎湖区遭遇突发强降雨，鼎湖山上山路大面积水浸，通行受阻并存在安全隐患。鼎湖区快速响应，靠前处置，第一时间统筹调度防汛应急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安全与平安稳定。经连续奋战，目前鼎湖山上山路积水已全部排清，安全隐患全面消除，通行秩序正有序恢复。鼎湖区景区6月3日起恢复对外开放。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建议涵盖市容环卫、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照明燃气、智慧城管等。在2026年广东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暨第十届全国大赛广东选拔赛中，我市选派的两名科普选手荣获省级三等奖，肇庆市科技局、市地震监测中心获评优秀组织奖。6月1日，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 1.65 亿元。其中肇庆医学院拟安排经费1500万元。近日，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一男童在走失13天后，经过警民连续搜救，在警犬的协助下，终于在山里的灌木丛中被找到。经过医护人员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创造了奇迹。据统计，搜救自5月19日持续至5月30日，历时13天，累计出动各方搜救力量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6月3日10时起，广东省高考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未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110.4%。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

0: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三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欧洲中央银行二日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哥本哈根消息，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日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据加拿大媒体二日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二日，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法律基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日晚，2026年德庆县工会杯职工篮球赛在康城体育馆落下帷幕。历时一个半月的精彩赛事，球员们以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彰显风采，生动展现出全县职工团结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到场观看比赛，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此次赛事自4月15日开赛以来，历经一个半月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县13个镇、街道和县直单位代表队齐聚赛场。赛场上，选手们攻防有度，配合默契，犀利快攻，精准三分，强硬防守轮番亮相。每一次全力拼抢，每一次巧妙助攻，每一次逆风突围，不仅展现了娴熟的球技，更践行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场下观众掌声雷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呈现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赛场风景。历经241场精彩对决，最终决出了各组的冠亚季军。县委办联队、县府办联队、莫村镇队、越城镇队、广演联队、越城镇队获得县直甲乙组、乡镇甲乙组、县直、乡镇女子组第一名。德庆县委办联队队员聂汉志：
3: 感谢工会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切磋球技、强健体魄的竞技平台，让我们职工在比赛中加深交流、凝聚人心。下来，我们将把赛场上的拼搏镜头转化成为工作中的实干动力。
2: 德庆县总工会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职工文体服务，推出更多形式贴近职工的文体活动，让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交往中加深情谊，在奋进中凝聚合力，共同为德庆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日，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德庆县融媒体中心开展高考专场茶餐厅直播检查行动，对高考考点周边入网餐饮单位进行检查，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行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资质公示、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原料管理、餐用具清洗消毒、三防设施配备、反餐饮浪费落实等重点内容逐项核查，现场整改微小隐患，规范门店经营，净化高考餐饮环境。

0: 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和高考考点周边餐饮单位排查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出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12，收听呢台四电台《长街十九》，关注路况。电台推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而家转灯过道，信息分流仲喺六轴七行车交界入场。公路路端州路交界潮龙都可以转灯，双向推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双往东晒撤出，中间文明不落之灯行驶转灯。最后广白德镇巴士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西华路翠星路连住内面见到包噶，睇中心南门四号以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利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渔江大桥西靓仔，圣地桥。冇問題，西關大橋端州上橋位還可以啦。天氣有啲炎熱啊，出門障礙，注意防暑。
2: 我揸車，我行路。

0: 务了热线
1: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记得各位收听《康熙大帝》47集。
4: 各位，上次嗰度鳌拜直接派兵去山姑斋，名义就缉拿阴反。实际呢就想捕杀康熙。点知佢个阴谋就俾太医胡公山知道，就通知咗魏东亭，咁令到康熙又被嗰一场大难。为咗稳住鳌拜，康熙呢就不动声色，单独喺皇宫度接见咗鳌拜，就诈低好尊重佢咁嘅样，询问有关处理前明遗老嘅办法。鳌拜就以为康熙冇自己符嘅，於是就照讲出自己嘅处置办法。咁事实佢嘅处置办法又好有道理喎。

0: 当佢走咗嘅时候，康熙扶住椅背企咗起身，望住敖伯嘅背影，忽然升起一阵莫名嘅惆怅。唉，佢真系个人才嚟，就系可惜咗。啱啱讲到呢阵时，小毛子捧住茶盘入嚟，康熙拎起呷咗一啖，忽然想起苏麻拉姑曾经讲过呢个人喺茶库里头斗蜡毛嘅故事，就问啦：你叫咩名啊？原本系喺茶库度侍候噶。小毛子系啱啱退开嘅，听皇帝问自己，连忙将个茶盘一夹夹喺格底，后退一步跪低。奴才叫钱喜信，不过人哋都叫我个乳名小毛子。原本我喺茶库做事，托万岁爷嘅福，苏大姐姐抬举奴才，而家做咗头。你就叫小毛子好啦，俾你原来个名好听好记啊。咋？小毛子连忙叩头，大声话：奴才从而家起就叫做小毛子，姓小，叫毛子。咁本来好平淡嘅事，知小毛子咁样回答，企喺旁边嘅苏麻拉姑忍唔住咔咁笑笑，即刻又收住。听见康熙又问啦：你娘亲嘅病好返啲未呀？听讲你几有孝心，你俾心机啲当差，听日话俾内务府知，叫佢哋再同你换个好嘅差事，你唔长进嘅毛病就容易改啦。
1: 万岁爷开心，想多小毛子几个钱就得啦，喺度可以日日见到万岁，仲有边样好得过呢份差事啫？靠老天爷神佛保佑，万岁爷大福大寿，四海兴旺，永世太平，万民称颂。
0: 嗱，呢啲说话呢，有啲系小毛子从啲通书度睇嚟嘅，咁有啲从茶馆嘅说书先生度听嚟嘅，亦有啲系从神子就事嗰阵零零碎碎咁执嚟嘅，将佢哋嘅夹硬捻埋一齐，听落去就不伦不类啦。但佢讲得极为流利，康熙忍唔住就成啖茶喷出嚟咁滞。苏麻拉姑攞手巾仔揞住个嘴，亦笑到肚都冤。小毛子反而愕然咯，
1: 万岁爷，奴才唔讲得啱咩？
2: 冇错，冇错，你讲得几好。阮娘，赏佢五十两银啦。
0: 等小毛子借赏出咗去，康熙对苏麻拉姑就话啦：
2: 呢个人几有趣，亦都好有用，你要多啲关照佢。
1: 系，
2: 仲有过几日得闲，你应该去睇下翠姑，问问佢嘅身世，同洪承畴究竟有咩事过唔去，翻嚟就俾朕知啊。
1: 系，
0: 嗱，咁自从火烧山姑殿之后，康熙同敖拜君臣之间表面嘅关系有咗好大嘅缓和。敖拜照旧系诈病，所以每隔三日呢，康熙就叫张万强地送一啲名贵嘅药材赐俾敖拜。敖拜送上嚟个黄盒，咁里边批嘅奏章呢，亦实会加多句：所以当否，复为圣哉。咁就表示客气。咁其实佢两个都心知肚明，君臣缘分已尽，暗中都喺度加紧准备。召见咗敖拜半个月之后，敖拜送上嚟一份奏折，就弹劾五城巡防衙门嘅冯明君换忽职守，导致西海亭子失火，降调两级，咁暂时安排九门提督嘅职务。咁原来九门提督嘅吴六一呢，就另行商议安排啦。康熙睇咗呢个折子，又惊又兴奋。好啊，佢要喐手啦。佢不动声色咁攞咗份折子返去养心殿搵苏麻拉姑商议啦。佢话呢份折子朕要驳落去先。冯明君摆明系敖拜嘅人，将九门禁卫嘅军务交俾佢，咁仲得了嘅？苏麻拉姑睇住敖拜嘅奏折，亦都皱住眉头讲啦：
1: 皇上，

0: 听小魏子讲过呢件事，索额图同红刺女佢哋都议过，不如揾佢哋嚟问下啦。
1: 唔得，红索二人太显眼，一招佢哋入宫就会众目睽睽，唔妥当。交俾布尔就更唔得，吏部系制势话事，议又系咁，唔议又系咁嘅。
0: 咁啊，咁就留中。
1: 苏麻拉姑仔细思量，亦觉得有道理，但系敖拜出题太刁啊，佢一时想唔出咩好主意，
0: 不如先压住几日再讲啦。
1: 唔得啊，唔使三日。康熙讲下讲下就企起身，踱嚟踱去，
0: 唔使三日，敖拜就会追问点解留中。到时朕点样回答呢？
2: 咁我搵小魏子睇下佢哋有咩办法，另外顺便去睇下翠姑。
1: 苏麻拉姑讲完就去换衫啦。出嚟嘅时候对康熙话：
2: 皇上啊，伍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系因其心不动。接旨先啱啱送上嚟咋嘛。万岁爷你唔使急住㗎，全部扣住，就话今日斋戒，听日要跟太皇太后进香，唔睇接旨。呢份又唔系军报，使乜咁急啫？我去睇下外边啲人点样讲。
1: 嗯，都好嘅。啊，呢排天头好冻啊，你攞个件玉色嘅狐裘去，叫小魏子转俾伍先生啦。咁从西国门出咗皇宫，兜远啲避开咗繁闹嘅菜市场，路上行人就唔系好拥挤啦。时近年关，咁成个冬天都未曾落过雪，显得又干又冻。路边啲树枝偶然仲会挂住几片枯叶，喺呼啸嘅北风中挣扎，就更增添几分潇洒气象。但系因为暂时离开咗紫禁城，苏麻拉姑仲系觉得好开心下嘅，换咗便服嘅小太监呢，亦兴高采烈咁举鞭吆喝住，四匹马轻车熟路咁一路小跑，人声、车声、吆喝声交织埋一齐，十分之和谐。魏东亭唔喺屋企，门口嘅新管家强雷仔呢，就因为唔识赶车嘅小太监，就硬系要拒客于门外，两个人争到面都红晒啦。苏麻拉姑喺轿车里头听到唔耐烦，一手立起车帘：
2: 大管家，系我啊，乜唔识你咩？
1: 强尼仔呆咗一下，跟住就话啦：哦，哎呀，佢如果早讲系阮娘嚟嘅，就唔使嘥咁多口水啦。偏偏话讲咩苏苏咩姑，讲得唔清楚咁。苏麻拉姑一边落车，一边小笑话：
2: 咁都唔怪得佢，系我冇交代清楚啫。
1: 讲完跟住强雷仔入咗屋。何贵柱一早就迎出嚟，一边望住让座斟茶，一边就话啦：
3: 真係巧啦，真係巧啦。今日魏爷同几个伙计食完早饭就出咗去，话要送明珠到一个咩专医骨伤嘅大夫度睇下，咁顺便去见一个咩吴大人喎。
2: 咁吴先生呢？
1: 苏麻拉姑饮咗啖茶，好平淡咁问：
3: 伍先生有啲唔舒服，就喺后边度瞓下咯。
2: 后边我都未曾去过，你带我去睇下。
1: 苏麻拉姑一字讲，就一字企起身。何贵柱带住苏麻拉姑嚟到后堂，三间大屋啦，呢度连一张床都冇，只有一条长机。两边就放住几张木椅，墙壁度挂着一副虎啸龙泉嘅中堂画。苏麻拉姑啱啱想问嘅，何贵柱已经揭起中堂画，揿咗个唔知咩机关，跟住听见嗰半边墙壁滑动，就现出一道门仔嚟。哦，原来呢咧系一幅木造成嘅假墙壁，里头系一条通道。何贵柱行咗入去先，苏麻拉姑就跟住揽咗入去。

0: 行埋晒。听讲呢啲路仲系五二爷啊，照住原先嗰啲巷仔改嘅，叫乜嘢八卦迷魂阵咁、啊。嚟嚟嚟嚟，二爷就住喺呢树咋？何贵柱讲讲下，已经到一座院子前边，咁啊拍下门口嗰个铁环，二爷啊，开开门啦、啊，我系贵柱啊。嗰道门一开咗，只见伍次又嬲咗一件皮背心，冇戴帽就行咗出嚟开门，见系苏麻拉姑，伍次又眼中兴奋嘅火花闪烁咗一下，
1: 吓、啊，
0: 系阮娘啊，快啲入嚟，快请入嚟。咁对企喺雅禅第一个十二三岁嘅小书童就话啦：，
1: 麦香啊，有人客嚟，快啲冲茶啦。
0: 个小书童答应一声，就去咗旁边嘅厢房。何贵柱就话啦：，你两位慢慢坐啦，我出翻去照料下先吓。
1: 啊，系啦，魏爷翻嚟，话声俾我知噃。
0: 苏麻拉姑就交代何贵柱一句，见佢走咗，咁先拧转身对伍次友讲：，
1: 听讲先生跪体欠安，食咗咩药？有冇揾大夫睇过啫？
0: 伍次友就苦笑下。我呢啲咁嘅小病小痛，唔使揾大夫，我自己医道虽然唔高明，勉强都仲可以治理嘅。讲到呢处，苏麻拉姑欲言又止啊，个心觉得好似有好多话要问，之后讲唔出嚟。窗外边寒风沙沙，室内温暖如春。喺呢个深宅大院，清静悠悠嘅地方。佢哋四目相对，仲系头一次啫。尤其系经过白云观嗰场劫难之后，好多日未曾见过面，都储埋好多说话要讲，只一时又唔知从何讲起，而且好似此时此刻就咁样静静地粒声唔出咁坐喺度，反而比千言万语更能够表示出自己嘅心意。咁虽然大家个心呢都忍唔住跳到乱晒龙啦。好似连脚都冇地方放咁，但係边个都唔肯先打破呢个耐人寻味嘅沉默啊。唔知过咗几耐啦，苏麻拉姑觉得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啦，就炸低啱啱諗起咁嘅样。
1: 係啦，龙儿呢一排好挂住先生呢，见天头冻咗就叫我送件衣服嚟，再过啲时候先生嘅灾星一过，佢仲要请你返去教书㗎。
0: 一字讲就解开个包袱。伍次友就度过嚟睇下啦。见係一件五色狐裘，镶住紫雕凤毛边嘅。哇，轻柔滑密，的确十分之名贵。佢就笑笑话啦。我係个举子，布衣书生，着咗呢件嘢唔俾人当贼咁捉，都会被贼偷咗去咯。苏麻拉姑就忍唔住咔咔声笑啦。啱好呢阵时小书童拎茶入嚟，伍次友亲自递咗一杯俾阮娘，又至坐返低。阮娘啊，而家呢度就得返我哋两个。呢、这个龙儿究竟係何等身份之人，你可唔可以照实话俾我知呢？
1: 有乜嘢唔可以嘅啫？
0: 苏麻拉姑个心就打个突啦，连忙饮咗啖茶掩饰一下。
1: 索老太君五十几岁先得咗咁嘅龙儿，梗係矜贵到咩咁啦，含喺嘴度怕含化咗，托喺手掌度又怕整穿咗。点呀，人哋先至冇嚟返几日学咋嘛，做先生嘅反而仲急过佢添呀。
0: 唔係。呢排我一直喺度諗，好似我咁样嘅际遇实在是太奇怪。我一介书生流落京师，索大人点解会礼贤下士？既然公营到府，即到咗府之后又点解见面咁少呢？就算我写文章得罪咗鳌拜，鳌拜又何至于兴师动众，不惜同索大人反面，搜查府邸嚟捉我呢？佢三番几次嚟害我，索大人点解仲唔送我出京城？又点解有咁多人判死相保呢？

0: 话未讲完，苏麻喇嗰就炸低笑到咳啦。哎呀，你呀、啊，你真系傻嘅啫，你咁系胡思乱想咋？照你咁谂，样样都唔啱噶啦。啊，索大人唔应该礼贤下士，鳌拜唔应该嚟捉你，众人又唔应该救你，连我都唔应该嚟睇你咯。哦、啊，唔系呢个意思。五次有每逢听到苏麻喇姑又刻薄又尖利嘅说话，总有啲难以对付嘅。我系谂会唔会系边家嘅王爷世子借托索大人屋企嚟读书，咁似乎仲啱龙儿嘅身份添。苏麻喇姑啱啱想分辨嘅，忽然听见有人拍门啦，系何贵柱把声话：阮姑娘，魏爷佢哋翻嚟啦，喺前边等紧咋。五次友就连忙答啦：不如请佢哋过埋嚟一齐倾下啦。但系听唔见何贵柱答话，估佢已经走咗噶啦。苏麻喇姑就话啦：唔使叫佢哋嚟啦，睇嚟都好晏下啦。我不如去前边同你打个招呼，我都应该走噶啦。讲完就起身行咗个礼，细细声话：先生要珍重啊。吴次友不觉黯然，就勉强少笑：啊，咁你都帮我问声龙儿好啦。何贵柱先头讲喺前边，其实喺后边嚟嘅，隔住五次有冇几远嘅一个小院落道，魏东亭、穆子许、阔老四哋三个呢等緊苏麻喇姑啦。佢哋三个啱啱从九门提督吴六一嗰度返嚟嘅啫。嗱，呢啲都系知底细嘅人，就唔使兜弯，三言两语就将说话讲清楚啦。原来魏东亭喺敖府嘅内线度得到弹劾冯明君嘅消息，比康熙知道得仲要早。今朝早食完早点，魏东亭就带咗穆子许、阔老四呢去会见吴六一啦。咁自从释放咗茶衣王之后，佢哋两个就做咗好朋友啊，一向好啱倾嘅。咁有啲说话已经可以倾到相当透彻，只不过硬系隔住一张纸未曾督穿嘅啫。魏东亭几次煞费苦心咁用话题嚟引佢，想铁盖呢能够自己揭破先，咁到时要价就会低啲啊。但系铁盖自有自己嘅章程喎，每逢讲到呢树呢就冇晒老友做啦，就成咗一团雾，唔系一笑而止呢就系讲东讲西扯咗去第二样嚟。魏东亭就知道对佢呢唔可以当草莽英雄嚟看待啊，喺心里就一味话呢、这个人真系够晒狡猾啊。嗱，今日佢哋两个闲谈咗一阵，魏东亭筹划再三，决定仲系要正面突破。佢似笑不笑咁攞个茶盅盖拨下拨下浮喺上面嘅茶叶就讲啦：铁盖兄，你卒之都有出头之日啦。我带嚟嘅呢两位兄弟你都识嘅，我哋有说话不妨直讲。铁盖兄，你就要荣升巡防衙门堂官啦喎。嗱，呢个吴六一呢是九门提督，佢负责皇宫嘅防务嘅。咁鳌拜同埋康熙都要争取呢个人㗎，佢到底最后帮边个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幼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6月3日实施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在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本周五，肇庆市

0: 日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本次大会将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五场专题活动。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3个时段。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6: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拣 C. 番碱。
6: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7: 好嘢。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0: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9: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10: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佢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3: 咪嘎咪嘎咪嘎，
14: 请你节约用电。
1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生活。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7: 筹圈八币，好似
6: 笑荣华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筹圈巴闭
6: 包保闭艺，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为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9: We are family。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
1: 即系要问下啲专业嘅 IT 人士，天口庆系咪会影响网速嘅咧？
2: 会影响好多嘢嘅。
1: 系嘛？诶，温度高会影响电脑嘅操作。哇！等得咁耐，你终于打开到啦，真系不得了！我哋一直喺度登录紧后台嘅嘢，喺度处理，啊，直都处理唔到啦，唔计。嗱，依家得啦，唉，俾啲耐性佢搞搞佢先啫啊！翻嚟啦，欢迎各位嚟到周中星期三嘅时间，气温颇高，很高，很高。

0: 啊，佢哋个婆字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有冇做好呢一个防晒工作？今日已经6月3日啦，仲有那么几丁就系高考啦。
1: 嗯，
0: 今日全城围绕个话题都系高考。
1: 嗯，
0: 你屋企有冇细蚊？系都咪细蚊啊？有冇靓仔妹妹要高考咧？有冇准备好冲刺啦？有冇做佢嘅心理建设啦？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心理建设系紧要过噶啦。
1: 系。
0: 哦、啊，你当年有冇心理建设啦？
1: 冇。
0: 冇啊嘛，你系寄宿嘅。你记唔记得你高考嘅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同你打打气咁啊？
1: 好似电话都冇点打。
0: 系嘛，唔需要噶啦，因为佢对你非常之有信心。
1: 咁唔系啊，我当年我哋啲老师咧就话咧，即系我哋嘅老师系嘅建议咧就唔好好似成个高三平时周末咁又攞啲佢中意食嘅嘢啦，煲汤水呢啲唔好做啦。咁又唔好话好紧张啊，专门打个电话过嚟缓解下佢嘅情绪，呢啲唔好做啦。将呢件事当成一件非常之平常嘅事，同佢高一、高二、高三任何一次嘅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一模一样就得啦。
0: 所以你屋企人听完之后就，我唔使理噶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咧，我考完之后咧，系冇人嚟接我走。
0: 被遗忘，全校最迟走你啊，
1: 都差唔多系啦。
0: 哇，好正啊！喂，你屋企人真系唔记得嚟接你噶？
1: 系啊，
0: 完全。咁你嗰刻有？
1: 佢以为我考三日。
0: 吓？咁你会心里边有冇啲唔？
1: 我年年都要攞呢件事出嚟讲，我年年都要攞呢件事出嚟讲一次。点解咧？吓？
0: 过不去嗰个坎，
1: 真系
0: 一个坎，过唔去，
1: 系
0: 所以话
1: 太平常啦，即系我哋全家咧都将呢件事，即可能当成一件太平常的事。
0: 会当一件笑料咧？
1: 冇、
0: 啊。到你嘅小朋友高考，你阿妈当年啊，都俾你阿公啊唔记得接啦。咁所以我唔记得接你啊，呢啲系我哋家族嘅荣耀嚟嘅。
1: 唔系啊，所以我唔记得接你，我系故意嘅。
0: 啊，即系呢个
1: 我当年嘅苦要俾你再尝一次，
0: 啊、要传承噶，系嘛？当年你阿妈实现唔到嘅，喺你嘅身上继续都实现唔到啊！咁但系咧，我相信即系因为肇庆端州区为例啦，好多就系走读嘅，咁所以咧就隐医嗰种寄宿嘅咧有，但系相对嚟讲少啲，
1: 会少啲，
0: 咁所以咧吓冇嘢嘅，咁同埋我都系提嗰句啊，各位高考嘅朋友，放缓心态，骄傲的少年，你的诗和远方在远处等紧你，好 enjoy 呢几日，高考之后嗰几日。你就知道咩叫做一个天一个地，你仲谂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系冇咁嘅可能，
0: 冇噶啦。试试下，你请你记住你屋企人，你阿妈嗰张和蔼嘅笑脸。当你考完最后一科出嚟之后，你阿妈好似同你就六亲不认咁噶啦。
1: 考完嗰科出嚟都会嘅，嗰晚应该都会同你食餐饭嘅、
0: 啊。你点啊？我到第二日7:00跌，你中关个冷气啊！仲瞓咩瞓？
1: 哦，阿关唔到啊，基本上阿妈要翻工噶。
0: 佢收佢带走埋个冷气，
1: 连个外机都搬埋咗。考完之后，第二日你推开屋企房门，发现屋企冇人嘅。
0: 系。然之后你阿爸妈留张纸俾你，我同你阿爸阿妈辛苦咁耐啦，我哋出去睇呢个世界，
1: 哇！
0: 你照顾好你自己啦，唔系冇嘢嘅，下高考呢样，喂，你翻嗰间大学系咪你自己第一志愿嚟噶？
1: 其实都唔系噶，
0: 都唔系啊。咁你当年高考个分数系持平啊，定系失得手啊，定系考好咗？
1: 我都唔知道其实。
0: 吓、啊，咁你相对于即系嗰咁嘅分数咧，你知噶嘛？
1: 系分数我系知嘅。
0: 咁相比于你以前啲一模二、模三、模啲模二考嘅时候，咁你觉得系
1: 差少少咯？
0: 差咗啲啊？
1: 系啊。
0: 哦，即系你嗰日
1: 衰咗喺理中度。
0: 嗰日食得太饱。
1: 唔系，不过我理中成日都好差嘅。
0: 系嘛？
1: 系。
0: 理中差咗吓，咁、啊、所以咧就读医啦。
1: 我唔系读医嘅。
0: 读药。
1: 系差唔多啦。
0: 啊
1: 即系如果再好翻少少咧，咁可能又会又好啲咁样。
0: 如果再好翻少少，去边度读啊？
1: 咁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咧、啊，我好似每一年报志愿嘅嗰个那个方法或者系都有啲唔一样嘅。咁
0: 你即系当时知道个分数咁样时，有冇一瞬间有啲矮矮地？
1: 有少少咯。
0: 矮咗几秒？
1: 咁我又唔记得咯，
0: 系咪？
1: 你当时跟住就攞出嗰本好厚嘅嗰本嘢去睇啦，
0: 睇大学
1: 系啦， 咁就
0: 不过你啲时算好啦，你翻大学嗰时候系

0: 知分数再报啊。
1: 系啊，
0: 我哋嗰时系开盲盒噶，先报啊，再出分噶。
1: 哦，
0: 哇，即系你咁啊。
1: 其实咧，我觉得都有好有唔好嘅。
0: 吓，水上船高系嘛？
1: 唔系，
0: 惊大家涌去嗰度。
1: 唔系唔系，你即系你净系睇自己去报，你又觉得哎呀咁样好难报啊，未知分数咁。你宏观地睇咧，咁同样其他人都会有你咁样嘅谂法噶嘛，咁佢哋可能咧就会都谨慎，
0: 系，
1: 咁喺呢一个大家都谨慎嘅，
0: 就系斗大胆啊，
1: 系啦，
0: 第二啲又可能你大胆，人哋比你仲大胆，
1: 咁啊乜嘢都有可能嘅，
0: 系，
1: 系咯，
0: 一切皆有可能，
1: 所以其实呢啲嘢就都有些少咁多嘅运气成分喺入面嘅。
0: 讲翻高考，想当年我填志愿嘅时候，因为我预中考唔到嘅，我第一档第一志愿我报清华嘅。
1: 好啊，
0: 系啊，得唔得？
1: 得，
0: 梗系得啦。咁你拣嗰间大学系你拣啊，定你屋企人又俾意见你啊？
1: 好，我都唔系好有印象啦。
0: 啊，
1: 因为我哋好理性嘅，我哋就唔系话你中意读嗰样，我就一定去读嗰样，或者你觉得呢间学校非常好，你就一定要读呢间学校。
0: 咁
1: 我哋系非常之理性咁样按照一个排名嘅顺序去排
0: 落嚟嘅，先确保自己有书读。
1: 系啊，稳中求进咁，呢个都系以前老师教落嘅。
0: 咁呢个专业你中唔中意啊？
1: 我嘅第一个专业唔系呢个专业嚟嘅，
0: 哦，
1: 系咯，应该系录咗去第二定系第三个专业。
0: 你第一个专业系乜嚟噶？
1: 我第一个专业应该系我唔好记得啦，我唔好记得啦，唔知系心理学定系咩嚟？
0: 哇，心理学啊，一听呢个好适合做。
1: 唔知系心理学定系针灸推拿嘅？
0: 哇，针灸推拿，你去针灸推拿，咁你咪可以听好多八卦。
1: 哦，咁我哋学校嘅针灸推拿咧，同大家认知嘅针灸推拿有啲唔一样。
0: 啊，点样唔一样
1: 咧？你哋我哋平时出去做亲嗰啲针灸推拿咧，可能咧就系、是、比较表面嘅，
0: 系
1: 嗰种叫做手势好唔好？
0: 啊，
1: 你哋就会从手势好唔好 feel 到，
0: 系手势啊。
1: 咁佢呢个咧就系、是、深入研究嘅。
0: 啊，咁你嗰种系乜咧？
1: 我唔知噶，我都冇学。
0: 哦、啊，即系你啲。
1: 因为我依家咧，我自己。有讀針灸推拿出嚟嘅同學咧，咁就有從事咗一啲唔同行業嘅工作嘅。咁、除咗有真正嘅做針灸推拿，佢哋畢業之後咧再讀研究生又好啦，或者出嚟就業都會有細分嘅。咁繼續讀研究生嘅同學咧，有啲咧佢哋就會做咗一啲比較少少，例如大家可以聽過嘅一啲小針刀啦，又或者係聽過嘅專門咧淨係做針灸嘅。嘅运动康复，即系佢哋会比较细分。讲起呢一样
0: 嘢，如果你真系读咗呢个专业，今时今日嘅你，可能已经成为我哋粤超嘅队医，肇庆队嘅队医啦。你红咗啦，哇，劲啊！哇，攞低，好理佢，攞支针激激佢先。
1: 差咗少少咁多分数，就同呢个粤超失之交臂。系我有个 friend 咧，真系读针灸推拿出嚟嘅，佢系细我一届。
0: 有冇自己开档口啊？
1: 冇，佢依家咧系
0: 医院。
1: 唔系，佢依家喺中山。
0: 哦，
1: 咁佢咧就。依家系做紧一啲运动康复，
0: 哇！运动康复师好劲噶，
1: 系啊，佢系做紧运动康复呢个类型嘅
0: 男定女啊，
1: 女仔嚟嘅。咁、
0: 哦、
1: 早两年咧，应该系早几年啦，冬奥会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其我唔记得系边一个运动项目啊，
0: 冬奥会
1: 咁亦都系咧国家队某一个运动项目嘅一个运，即系佢哋嘅嗰个康复师嚟嘅，
0: 哦、
1: 即系去帮佢哋做一啲运动后嘅康复，或者系运动后嘅拉伸咁样。
0: 哇，几犀利，会帮我哋啲运动师啊！
1: 系咯，跟住佢亦都系跟过一啲国家队出去咁样去唔同嘅国家比赛嘅时候咧，做一啲呢啲赛后嘅修复啦咁样。
0: 系，不过都唔紧要啦，吓行行都出状元。嘅系嘛，即系蔡翁失马就焉知非福系嘛，咁当然凡事你都有一样记住两个字信心吓、啊，信心再升个级叫信念系嘛，你只要心里边有嗰团火，
1: 唔系信念再升个级叫必胜
0: 吓，冇错吓，
1: 叫必胜，
0: 冇错啦，咁必胜啊，所以我谂起我哋一位歌手叫黄必胜
1: 系
0: 吓。必胜嘅话咧，你又
1: 咁你都可以拉到嘅，咁、你都可以打到歌。
0: 你要必胜嘅话，你又好客气咁，你就可以食个 pizza 啦。
1: 咁、你请
0: 好贵啊，唔得
1: 唔贵咪贵啊！依家啲 pizza 周围打折。
0: 必胜、啊、我讲
1: 系好平啊，
0: 平咗啦咩？
1: 上去睇团购啦。
0: 我呢啲会睇团购嘅咩？我呢啲消费嘅人啊，系真金白银嘅。
1: 系啦，叻啦。
0: 系、哎、啊，你
1: 都唔见你请我去食，
0: 同你去食就要睇啦，系啦、啊，咁样先系增进我哋彼此嘅感情。话俾你听，同得你去食嘅，又可以食团餐团购嘅，啊，

0: 定係好 friend 嘅。因為你唔 friend 嗰啲普通招呼人食飯，誒死啦死啦，唔好嗌啊唔好嗌啊，誒喂寫寫嚟揀個團餐啦，唔會咁噶嘛。嚇好啦，翻嚟啦。
1: 通常團餐都提早團好啦，去到先同你團咩？
0: 咁唔夠食，你要再買噶嘛。
2: 唔得啊，食食，喂攞你手機出嚟，一個機一個號嘅啫，你團一個。
1: 唔得噶，講你過隔離台啊，一圍台就可以消費一張噶。
0: 咁就係咁啦，嚇翻嚟啦，打卡打卡嚇各位，你哋離開高考幾耐咧？啊咁啊，又即系好似其他 friend 话，啊我冇经历过高考又点，咁又冇嘢，即系你冇经历过高考，你而家都系社会嘅栋梁啊。咁、你经历过高考嘅话咧，咁你人生又多一笔嘅色彩啊。即系你将来谈资就话，啊我嗰年高考嘅点点点啊咁样啊，冇问题嘅，吓、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即系依家呢一个时势嘅世代里边咧，啊气象万千，
1: 好快又可以讨论呢个高考作文啊。
0: 系啦，
1: 每一年都会有人攞出嚟
0: 讲。讲起高考作文我咧就封神之作咧，你知唔知系边一篇咧？
1: 边一篇啊？
0: 赤兔之死。呢一篇就封神之作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一篇理科生写嘅呢一个，你有冇睇过？
1: 冇啊。
0: 你有冇听过？
1: 冇啊。
0: 赤兔之死，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嘅。咁啊，即系系一个理科生讲嘅呢个，好似系我嗰年嘅。好似系我嗰年嘅喎，
1: 咁有冇可能因为就系你嗰年所以你先会知咧？
0: 吓，真系唔系，因为我前一排又碌到，即系有篇我成日睇啲
1: 大数据，大数据 mon 到你系嗰、那个嗰一届。
0: 唔系你可以搜下我叫赤兔之死，咁佢系讲嗰啲啊，唔知讲情感定讲乜鬼，我醒唔起啦。咁、那、嗰个人咧就嗰位好厉害嘅。
1: 2001年嘅全国高考满分作文，
0: 唔系我年，唔系我年，唔系我年。
1: 咁啊，全国高考系咪应该系全国卷嘅？
0: 好，反正嗰篇佢破格录取咗噶，佢俾一间文学院，
1: 系嘛？
0: 当时话呢一位才子咁样啊，好厉害，因为成篇嘢落嚟都系用文言文嚟写嘅。
1: 阿仙
0: 系啦，
1: 当年嘅作文话题系诚信。
0: 系啦，诚信，赤兔之屎。因为赤，你知赤兔马咧，跟过几个主人噶嘛。分别有董卓啊，再早啲唔知边个，后屘又吕布啊。咁啊，再时势去到我哋关二哥嘅手上啊嘛。后屘关二哥败走墨城嘅时候咧，民主咧赤兔马咧，最后唔知系落咗喺东吴定系曹操手上。最后佢悲愤绝食而死。追随咗我哋二哥而去嘅。所以咧，啊引用读多啲书。写作文老师就教写多议论文啊嘛，写议论文最容易攞分，系咁将啲名人名句堆入去，即系学会啲答题嘅技巧。
1: 系
0: 好啦，大家记住呢样嘢。系到大家啲留言先，
1: 睇翻大家嘅留言打卡先。有意思喺南岸打个卡喎。
0: You what's up man？
1: 咦，我睇到啊，卓成又去咗饮茶啦。
0: 啊，真系好哇，好正！我发觉我哋啲听众啲生活真系好正。
1: 咁啊，阿 D 啊自己喺屋企蒸肉饼。
0: 啊，系咩？
1: 系、哦。
0: 加蛋。
1: 系、哦。
0: 好嘅。
1: 阿 D 啊蒸咩啊？鱿鱼蒸肉饼加蛋。
0: 诶、欸，好味啊！
1: 哦，
0: 正噶。
1: 高端货。
0: 好嘢嚟噶。
1: 呢个前提系你要蒸得佢滑捋捋。如果鞋湿湿嘅话咧。加几多鱿鱼都唔好食啦，
0: 干鱿就正啊！如果用干鱿，我话俾你听啊，水上人家有一道咧独门好正嘅餸嘅，佢哋如果冇鱼镬或者系懒得上岸买菜咧，佢哋就会攞啲干嘅呢一个好细只嗰啲即系干鱿啊，啲鱿鱼仔酥啊，然之后咧就用生姜姜丝咁样啊，加啲少少烧酒嗱嗱蒸一蒸，哇！嗰碟嘢香到～因为小弟以前个公公咧就行船嘅，所以我成日都会食嗰样，哇真系好正，
1: 系咪啊？
0: 系好正。
1: 咁呢个味道你仲有冇再食翻过咧？
0: 好少啦。
1: 你自己翻嚟研究一下啦。
0: 好少哦，仲有啊，卜卜蚬啊，又系水上人家发明嘅，蛋家人发明嘅卜卜蚬。
1: 其实卜卜蚬入面嗰啲蚬咧系用
0: 河沙蚬，
1: 河沙蚬
0: 系。系，波波蚬特别系黄沙蚬啦，话黄肉蚬啦，其实西江河嘅蚬系好出名嘅，西江蚬系好出名
1: 的，
0: 仲有西江嘅蚌，俗称叫做
1: 咩啊？
0: 女，你做乜咁嘅样咧？你冇听过咩？
1: 我听过，但系你突然之间咁样讲出嚟都，
0: 哇！你系叫我讲蚌，以前我哋咩啊？唐三藏俾只蚌精嗒我。咦，冇霸气，俾只女精嗒我，
1: 冇啦，佢哋会笑场嘅，讲呢个台词。
0: 哇，唐三藏俾只女捉咗，
1: 边个女啊？人哋以为系女仔个女嘅，边个女？

0: 继续
1: 香边咖啡打卡。
0: 好嘅，
1: 哇，又有钱剩咁热，你去清远长隆啊？
0: 吓咁咩？
1: 系啊，
0: 哦、
1: 有阿 Power 喺鼎湖永安啊。
0: 好嘅，
1: 最美阳光老地方啦。
0: 喂，你好啊。
1: 阿老辉话佢喺南岸二小。
0: 哦，
1: 宇哥继续喺结界啊。
0: 系咩？
1: 佢话工地打卡喎、
0: 啊，
1: 今日。
0: 好啊，顺利啊。
1: 阿国仔咧喺呢个金道嘅人后里打卡。
0: 好嘅。
1: 搬出嚟食饭。
0: 好。
1: 啊，得阿芝啊，坐成日饮茶，唔使再讲。
0: 好威、啊，好叻啊！次次饮茶都晒晒啫。
1: 落、嗯、Happy 起床上班、啊。
0: 哇，咁正啊！你份工。
1: 咁个钟数嘅。
0: 系咯。
1: 呢、這个阿华咧就喺端州一路。
0: 喂 ，Yo what's up man？
1: 雨一直下话，哇，睇咁39度啊。
0: 啊，好热啊！个地表温度可能去到40几、50几又。
1: 系啊。
0: 乜嚟噶？
1: 阿华啊晒咗一个，呢个咩果嚟噶？
0: 啊，我无花果。似啦，好似系无花果，定系？定系妹啊！
1: 有海之华喺南岸食紧饭，
0: 系咪啊？
1: 阿华都问啊，有冇人话俾我知呢个系乜嘢啊？宜时嘅天气热嘅另一种水果。
0: 宜时天气
1: 热，宜时天气热会食嘅水果。
0: 啊，
1: 咁啊简单啦，等阵啦。
0: 哦，你认真想问嘛？
1: 唔使啊，直接依家微信都系 AI 嘅。
0: 唔系琵琶嚟噶嘛？
1: 问下微信咪得。
0: 唔系生琵琶啊？哇！所以有高科技嗰啲咧，誒提大家加入節目微信 BOBBY0358 啦
2: 嚇。喂啊，翻嚟最緊要人齊，喐喐手指，撳撳掣，添加節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係小弟我 DJ 常呼喚嘅節目微信，
2: 你就有機會贏獎品，攞著數咪走雞。
1: 喂喂，你咧？
2: 喂啊！
1: 哇，真系解答出嚟啦！阿文凤出嚟讲咗啦，真系豆蔻啊！
0: 豆蔻，
1: 你听下佢语音咩？
0: 哦，
1: 咦，冇声啊，唔好意思啊，呢度。
4: 咦，去边度摘啲豆蔻嘢翻嚟啊？啲驱风好犀利嘅，煲嚟饮水好犀利嘅驱风啊！
0: 呢个就豆蔻啊！
1: 豆蔻，哇！阿文凤话
0: 即系豆蔻年华就系呢一个咯。
1: 哦，咁系喎，
0: 系嘛？佢呢一个外形圆润同核核桃银面相似之处，但果柄同埋果序结构不同。咁、草豆蔻嘅果实咧，用于中药多嘅。咁、有咩用呢？中止呕啊！咁有呢一个行气去湿、通常喺屋企老肉嘅时候整老尾咧，可以做香料嘅。
1: 咁得意？
0: 系啊，佢咁写噶嘛，豆蔻。
1: 文峰话小朋友饮仲好啊。
0: 十三香里面有豆蔻噶嘛？哦，原来一个豆蔻啊。嗯。
3: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5: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并作学习小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任潘瑞波列席会议。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复考，6月2日，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启动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将从运力调配、应急保障、安全管控、驿站服务等方面入手，推出系列扎实细致的送考措施，全力为莘莘学子圆梦护航。6月2日凌晨，鼎湖区遭遇突发强降雨，鼎湖山上山路大面积水浸，通行受阻并存在安全隐患。鼎湖区快速响应，靠前处置，第一时间统筹调度防汛应急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安全与平安稳定。经连续奋战，目前鼎湖山上山路积水已全部排清，安全隐患全面消除，通行秩序正有序恢复。鼎湖区景区6月3日起恢复对外开放。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建议涵盖市容环卫、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照明燃气、智慧城管等。在2026年广东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暨第10届全国大赛广东选拔赛中，我市选派的两名科普选手荣获省级三等奖，肇庆市科技局、市地震监测中心获评优秀组织奖。6月1日，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第二批，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 1.65 亿元，其中肇庆医学院拟安排经费1500万元。近日，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一男童在走失13天后，经过警民连续搜救，在警犬的协助下，终于在山里的灌木丛中被找到。经过医护人员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创造了奇迹。据统计，搜救自5月19日持续至5月30日，历时13天，累计出动各方搜救力量1500多人次，无人机30架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6月3日10时起，广东省高考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 110.4%。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6月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三日凌晨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
欧洲中央银行二日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

0: 国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哥本哈根消息，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日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据加拿大媒体二日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二日，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法律基础。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大旺供电局开展高考保供电演练，实战演练筑牢防线，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科普大篷车驶入校园，学子沉浸式解锁科学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确保护航万无一失，5月28日，大旺供电局组织保供电人员走进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考点，开展模拟高考保供电专项演练。本次演练旨在以战代练，全方位检验考点供电保障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提升突发电力故障情况下的快速响应能力，确保高考期间考点用电安全可靠。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作为今年高考考点之一，供电安全备受关注。大旺供电局提前部署，主动对接校方，根据学校供电实际制定专项保供电方案，现场通过演练模拟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供电线路故障场景，重点检验应急电源切换、抢修队伍集结、现场指挥协调等关键环节。肇庆大旺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维班班员梁冰瑞，
3: 根据保供电的工作要求，我们编制了一库一策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了一支由分管领导、部门协调、应急抢修人员构成的应急队伍，参与龙涛学校的联合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突发线路故障导致考试期间学校停电，进一步检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强化我局的应急指挥运转机制，提升保电现场值守人员的实操技能。
2: 本次高考保供电实战演练现场秩序井然，大旺供电局与学校后勤保障团队紧密协作，高效联动，电力故障快速排查研判、应急电源紧急投用、供电线路全面恢复等各个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顺畅，整体处置流程高效规范，有效地检验并优化了供电部门与考点的应急联动体系，全面锤炼了保供电队伍的应急处置和实战能力。接下来，大旺供电局将持续深化与各高考考点的沟通对接，不断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陈宇、陈艳莹报道。5月28日上午，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联合主办的“智启青春，科创未来，科普校园行”活动走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这场集趣味与知识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极大丰富了学生的科技文化生活。上午9时，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依托趣味科普展品、科技展演与科普宣讲等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学之旅。学生们分批次参观了涵盖力学、光学、电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普展品，并在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下亲手操作体验，零距离感受科技的神奇与魅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戴祝喜：
4: 科普大篷车带来了20多种互动展品，覆盖电磁现象、运动与力、机械传动、视觉体验、数学思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

0: 最深刻的是那个静电生花，就是按下按钮后，它会把负电荷传给小球，使小球互相排斥往上弹，然后升空了之后，由于重力的影响，然后静电负电荷减少，所以那些小球又会往下落，这个让我感觉非常的神奇。
1: 学生陈轩哲，
2: 就类似于八仙过海这种思维性的这种积木，当我们看完这些知识科学的小常理之后，再去尝试这些思维，要考验非常考验思维能力，就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而且其也让我知道几何以及关于数学这些方面知识。
1: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7: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8: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9: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1: 咁要点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1: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1: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2: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

0: 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 哎，明白了，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5: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他钟情于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6: 与苍穹
3: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6: 嘈喧巴闭，好似
5: 成话
6: 咁。
5: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冇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英，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7: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肠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8: 好，全世界多多指教啊！星期三街坊演唱会，无论你喺边度都好，攞出嚟部手机入我哋个群，咁你就可以同我哋一齐 jam 歌唱歌啦。

0: 好音乐没法当。距离讲。
1: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啊。
2: 好，继续翻嚟啦。啊，呢、這个时间里边咧，大家睇到个豆蔻啊，咁啊睇下豆蔻咁开心啊。但系我冇听过人家攞豆蔻当水果食咁。
3: 我都冇。
2: 但系豆蔻我知道系啲香料里边，即系系有嘅。
3: 咁啊，话就话咧，系佢细个时候天气热嘅另一种水果。
2: 吓、啊！
3: 我真系未试过当水果
2: 吃。你细个咁犀利食豆蔻咩？哇，好有。
3: 我就觉得。看上去小桃啊，好似啲阳光葡萄咁，
2: 系嘛？即系小桃，唔知道系啲未熟嘅枇杷，
3: 又似枇杷大只好多嘅，
2: 系嘛？
3: 枇杷唔系咁。
2: 好啦，今日嚟到我哋嘅街坊演唱会嘅时间，咁因为去到六七八啦，
3: 嗯，
2: 录取吧，高考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放高歌一曲二两口。
3: 阿谭生，
2: 咁咧就做乜咧？就系、是、为我哋高考学子唱歌打气噶。咁所以我哋今日选择高歌嘅呢一首歌非常之正能量，就系唱李克勤嘅《红日》噶。正一及此，今日我哋嘅影衣就会首开金腔。
3: 唔系啊，我开过好几次。
2: 诶，系咁讲啫。
3: 系唔好讲你嗱，首先你就唔可以以夸张嘅成分。
2: 系
3: 做人咧要实事求是，考试
2: 都系再开金腔去唱出佢嘅呢一首歌。嗱，影衣交俾你。
3: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2: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是
2: 不是是不是是不
3: 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2: 是不是是
3: 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
2: 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一阵佢哋无啦啦喺后面最后一句唱起，跟住就完，
2: 系要咁先有效果啊！忍耳帮你开咗个头就吓，
3: 喂，后面最后一个歌词我，
2: 即系我啊，
3: 嗱我，
2: 各位嗱，我哋今日系唱红日嘅，咁啊，
3: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系唱红日咧？
2: 系啦，你听唔听得出咧？咁样啊！好，咁我哋考完啦，各位，嗱摆出嚟啦，我哋一齐咧为我哋肇庆嘅高考学子啊，去打气嘅，无论你喺边度考试啊，最紧要咧心中咧有嗰份嘅热诚啊，寒窗苦读九年义务教育，再加三年高中，十二年啦、啊，你知唔知过去嘅十二年你点过嚟噶？你用咗十二年嘅时间去奋战，就为咗呢一刻，所以就尽地一步。啱啱先？
3: 系
2: 啊，将你所有嘅小宇宙、所有嘅潜能喺呢一刻里边咧爆发出嚟。
3: 我觉得人啊，真系好容易咧，忘记一啲苦痛同埋苦楚嘅。
2: 点解咧？
3: 你有冇发现你考完高考之后咧，你已经唔记得过去嘅十二年咧系点过嚟？
2: 啊！
3: 你依家再谂翻，你系咪都好似有啲，好似比较？
2: 哦，冇咁总体嚟讲，读书嘅期间你谂翻过去嘅都开心嘅。
3: 我意思就系你记得嘅都系开心嘅，你忘记嘅就系嗰啲痛苦嘅。
2: 我本善良，哪怕我哋高三学嘅时候会好苦，但回眸一睇，其实你都几 enjoy 个高三一年点样走过嚟啊？
3: 嗯，
2: 系咪又咪真斋得你成级人成校人全市嘅高三学子同你一齐喺度玩咩？
3: 嗯哼，
2: 啊，你陪我玩咩？老师就陪你一起努力。
3: 最惨的不是你。最惨的是老师，每年都要经历一次，
2: 哦、
3: 一代代三年又一届、
2: 哦，
3: 一届又一届。
2: 哦，咁系啊，因为我小弟屋企咧都有啲亲戚咧系带啲高三嘅毕业班啊，佢哋都话真系，无论系心定系体力都交瘁。
3: 系噶，
2: 真系每个仔仔女女咁样啊，即
3: 系
2: 视若己出咁嘅睇你哋去奔赴你哋嘅未来。
3: 系啊，我记得我以前咧就有一个化学老师。
2: 系。
3: 佢系年年都带高三嘅、
2: 哦，
3: 即只要我哋一升高三咧，就会
2: 做唔做班主任啊？
3: 嗯，佢唔做，哦、但系佢就一定系带高三班嘅化学嘅，
2: 很累嘅。
3: 系啊，咁就好耐好耐都冇听佢讲过话，落翻去做班主任嘅。
2: 系啊，
3: 即你话
2: 佢又可唔系？首先佢肯定系业务能力好强啦。
3: 即每年带高三嘅老师又攰。然后从高一开始带到高三的老师，其实都好攰。
2: 系咯，
3: 系咯。
2: 所以吓、啊，我哋要好好珍惜喺学校嘅日子，同同学嘅岁月，再同高三老师一起玩命嘅日子。好啦，各位，我哋已经唱咗啦。Hello， 多 friend， 唔知你唱乜噶？
3: 系咯，
2: 咁但系咧，
3: 俾两句开头人哋啦。
2: 好啦，你唱埋个开头俾人哋啊。
3: 你唱啦。
2: 你嚟咧。
3: 你嚟啊。
2: 你得嘅。
3: 我不走掉，你帮我开第一句。
2: 命运。
3: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2: 好啦，嗱，我哋引以由下一道命运嗰度已经开咗个头啦，各位。你哋可以一起过嚟接力，我希望多啲 friend 嚟抢啦。可能而家啲 friend 啱落楼着衫，唔系醒噶啦，可能行紧，有电梯冇信号啊！我哋今日咧就系为所有嘅高考学子，不过高考学子而家高考有好多歌嘅。
3: 有冇啲新潮啲嘅高考歌咧？
2: 新潮高考歌，咁咪随风奔跑啊，嗰啲都唔新啦。
3: 你讲得错，你呢首叫新潮。
2: 咁咪骄傲的少年咯。我已开始
3: 奔跑吧，咁咯喎。
2: 骄傲的少年，
3: 唔知依家啲高三嘅学子咧，佢哋会中意听啲乜嘢歌嘅咧？
2: 咩歌咧？哇！今年高考学子，
3: 我真系好想知。

0: 啲啊。
1: 又好喎、啊，你諗下，你考完試，你可以睇世界盃。
0: 係喎、
1: 啊。係咪每四年之一鑊，你係撞正世界盃？
0: 嗯。
1: 啊，咁誒，依家佢哋可能聽啲歌都聽啲比較舒緩啲嘅係嘛？
0: 周深咯，我知道嘅比較多嘅就係、
1: 是。但
0: 係，
1: 小妹妹聽成龍啦。
0: 喺成龍啦。
1: 成龍嘅小妹妹。
0: 聽成龍啦。
1: 吓咁啊，听下周深咯吓、啊，听下啲天籁之音放啊，我都建议大家唔好听啲咁激嘅音乐，
0: 舒缓啲吓，
1: 系放松啲，舒缓
0: 系啦，依萍都叫你听啊，
1: 系啦，即系听多啲弦乐啊，听多啲放松嘅，
0: 嗯
1: 啊，咁啊，仲有就系咧适当嘅运动，又唔好太多，因为容易中暑，
0: 嗯，
1: 跟住我咧高考嘅时候咧，去到下午咧，老师就会吹鸡组织大家落去跑步啦，
0: 嗯，
1: 跑圈啊，
0: 嗯。
1: 就是来先转个圈先咁样啊，又有 friend 接龙噶啦，嗱各位继续接龙啊，
0: 系等紧你哋啊，呢个唔使发歌词啦系嘛，
1: 啊无限巡回唱，
0: 嗯，
1: 唔使睇歌词系嘛，要唔要啊？
0: 唔使啦，
1: 呢首歌咁即系唱咗咁多年，啊呢一首歌系咪？啊你知唔知呢首歌系 TVB 边一出连续剧嘅主题曲啊？
0: 吓佢系连续剧嘅主题曲嚟
1: 嘅，系啊系啊，
0: 咁系边一出啊？
1: 他来自天堂。殷文健，知唔知系殷文健啊？
0: 唔知道。
1: 好大只嘅扮天使跌咗落嚟，俾阿李克勤执咗。
0: 唔知道、啊、真系。
1: 然之后嗰一个好纯白嘅天使经历咗人间嘅。
0: 阿 D 自己发歌词自己唱。
1: 哦，咪嚟啊嚟啊嚟啊！其他 friend 啊，将歌词发出嚟，一路唱，唉、冇问题啊！我觉得啊，冇错，真系噶，嗰出嘢几有几特别嘅个题材。
0: 嗯。
1: 啊，我仲记得殷文健流血嗰啲血系蓝色嘅。
0: 为什
1: 么呢？因为一来到李克勤说他说你这里容易被人发现你是天使的锯他都赢。
0: 折翼的天使。
1: 是的锯了之后呢到期他又生回出来。是啊。
0: 今天好像人鱼公主被人锯了尾
1: 巴、啊。反正就是这样了、啊、就是他来自天堂的主题曲来的你以为。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

0: 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3: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9: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0: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6: 我听讲。

0: 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 咁要点样申请呢？
0: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2: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7: 讲八卦，
6: 与苍穹
7: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六月三日全世界翻嚟咧，星期三日子里边咧，出边都依旧系高温嘅，咁可能睇紧温度都颇高下，咁所以大家咧做呢个防暑工作。咁今日咧，因为去到六月七八咧，我哋都系为高考学子加油啦。今日嚟到我哋嘅紫荫堂街坊演唱会，所以我哋要同街坊一齐为高考学子
1: 打气。
2: 有你支持紫荫堂，肇庆原创发光芒。
3: 大家好，我哋系
4: 廿四尾。
0: 哦，廿四尾啊，准备开咩成军之亚洲？

0: 我哋算唔算 hip hop？
1: 知音堂
2: 呢个独立音乐人，
1: 有缘千里。
3: 普音乐，
2: 民族音乐，
3: 普音乐，没法当。
2: 个声音，
1: 异化鬼叫。
2: 唔系，而家有个好好实验性音乐。
4: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
2: 哎，好啦，今日我哋叫大家一齐为高学子去加油唱咩歌啊？
1: 红日。
2: 好啦，咁有 friend 唱到边个句啦？
1: 唱到一生之中兜兜转转。
2: 系啦，咁啊，唱兜兜转转啊。
1: 咁啊，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嗰句咯。
2: 咁样啦。
1: 系啊。
2: 嗱，各位快啲嚟，逐杯啊！

0: 续杯。
1: 系啦，即系唱到兜兜转转，你也看清早彷徨时，我也试过唔知乜嘢咁样。
0: 嗯，
1: 系啦，即系我哋拣呢一首，我觉得呢首几励志啊，又好意头。嗱，去到瓜嗰日咧，啲老师都会着到红逛逛噶，着到红卜卜咁攞意头。
0: 紫色、红色、
1: 红大红大紫，
0: 系啊，
1: 系嘛？
0: 黄色，
1: 争翻挂红
0: 嘅，系啊。
1: 金榜题名，紫咧，紫气东来，
0: 系。
1: 有咩即系要讲啲见到佢要讲啲好嘅成语，再嚟蟾宫节贵，
0: 哇，
1: 得唔得啊？
0: 得，
1: 哇，
0: 哦系，关于高考咧，我今日先见到系有一啲需要即系提醒大家要注意嘅一啲嘢，
1: 系，请讲。
0: 系啊，嗱，睇翻今日嘅呢个出嚟嘅最新消息先。嗱，我哋今年嘅2026年普通高考咧，会喺6月7号、8号、9号举行嘅，
1: 系
0: 咁。琴日2号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咗一个今年高考嘅温馨提醒。
1: 温馨提示，
0: 第一个，6月3号今朝早嘅10点起，咁各位考生可以通过呢一个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或者系支付宝上面嘅嗰、那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都得噶，咁啊，百度 A P P 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智能小程序等方式都可以，即系一个正规嘅方式途径啦，去查询同埋下载翻你嘅准考证。
1: 哦，电子版啊？
0: 下载同埋查，最好系打印啦。其实往年我哋系会打印噶。
1: 啊，哇！我觉得往年我个准考证系不过系学校发落嚟。
0: 咁其实咧就需要统一打印定系自己打印咧？各位考生咧就根据翻自己学校班主任老师嘅安排。
1: 我好记得我当时我高考嘅时候，佢发落嚟咧，仲要帮我过埋索嘅。
0: 系啊，咁我哋好似冇。
1: 我当时过埋索嘅准考证。
0: 咁啊，总之就提醒翻各位啦，要及时打印同埋咧放好、保存好、整理好你嘅呢个准考证啊。咁同埋咧，呢个准考证咧要核对好你嘅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等嘅关键信息。
1: 唔好再去错考场啦！
0: 即系你要睇清楚你系喺边个考点考试嘅。
1: 系啦，即系我端州嘅考生就好少嘅。
0: 跟住咧，
1: 少话去错，但系其他成日睇到新闻，全国各地都有即系搞嘢。
0: 系啦，咁同埋咧，阅读清楚同埋严格遵守准考证上面考生须知嘅内容。
1: 系。
0: 另外，准考证嘅正反两面咧，喺考试期间都系唔可以涂改同埋书写。咁啊，同埋含呢一个压痕字迹，知唔知咩叫压痕字迹啊？
1: 即系好似钢印咁样，揞咗落嗰只字啦。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你唔好攞嚟谂住垫住写字咁样啊。
0: 系啦，
1: 唔得噶。
0: 第二个咧就今年嘅高考啊，啱好系周末啦，同埋龙舟水嘅降雨期啊。
1: 系。
0: 咁各位咧一定要结合翻你嘅考场、考点嘅位置、时间，咁啊睇清楚天气同埋交通等等嘅情况，规划好你嘅呢个赴考路线啦。另外咧，记得要备齐同埋规范整理好你的考试用具。考试用具是除了这个2B 铅笔、书写黑色字迹的钢笔或者是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胶刷、透明的文具袋、透明的水杯之外，其他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带入这个考点封闭区和考场的。
1: 现在讲到明是要透明的。
0: 咁啊，有听力嘅外语考试咧，将会喺开考前嘅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噶吓。咁其他科目嘅话咧，就会喺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啦。咁呢个系指嘅系考点封闭区，
1: 系，
0: 因为你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后咧，你先会再去到你嘅考室噶吓。系啦，咁啊，仲有咧就要自觉配合呢一个入场安检嘅。咁咧继续咧，今年嘅高考都系会实行呢个2+1嘅安检模式嘅，即系话咧考生进入考场需要经过2次嘅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嘅检测嘅。咁就严禁携带一啲无线通讯工具啦，大家都知道噶啦，手机啦、无线耳机啦、智能手表啊、手环啊、眼镜啊等等嘅。咁今年嘅话咧，再次提醒各位考生进入考场安检嘅时候，如果你系有戴眼镜嘅，所有佩戴同埋携带眼镜嘅考生，需要喺视频监控下自行将呢个眼镜放喺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即系呢个大家要醒神一啲啦。
1: 即系你如果系科技嘅发展，
0: 你近视嘅话咧，你系戴眼镜嘅话咧，系需要接受专项检查嘅。
1: 系
0: 啦，系啦，呢个就系要提一提大家要注意嘅嘢，因为而家。

0: 好多人都戴眼鏡。
1: 高科技作弊。
0: 好多人都是近视眼的嘛，
2: 系咁啊，学业压力大啦，咁样啊，诶，总之你记住啊，尹姨提大家呢样嘢，做咗相信你学校都已经同你三番四次讲清楚啦。
0: 咁但系你都无需话啊，点解啊检查我眼镜我就紧张，唔需要紧张啊？呢样嘢系一个正规嘅检查嚟嘅，就唔好话哎呀，点解你要睇我眼镜啊？我好惊啊咁样。
2: 你记住，佢检查唔紧张嘅，佢唔检查你先紧张。
1: 你做乜唔检我啊？日日都检，你做乜唔检我啊？
2: 当然冇可能嘅呢件事。都要做嘅吓，平常心。喂，提大家，我哋系都系唱到阿 D 边一句啊？
0: 都系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嘅。
2: 喂，去到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就断咗啊！大佬，喂，搵人出嚟接接你嘅红日啦！今日唱歌俾啲高考学子听啊！喂，快啲嚟啊 ！B O B B Y 零七五八入群嗰度接你啊！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零七五八，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喂，你呢？
5: 喂啊，拜拜啦！
2: 喂，系咪呢几日就已经系唔使翻学校噶啦？高考
0: 哦，咁呢个我真系唔清楚。
2: 好多即系走读嗰啲可能已经
0: 一阵可以问下我哋同事。
2: 是吧
0: 是啊，
2: 真的可能有些喎。
0: 嗯。
2: 啊即是如果你寄宿一点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走读一点我记得是临高考前的两三天已经学校是哦他又没说不给你回是自由的。
0: 哦。
2: 但前提是你那间学校没有做考场。
0: 哦。
2: 有做考场那些就肯定要提早清的。
0: 嗯。
2: 啊所以呢都搞嘢嘅，有時我哋端州區咁樣，某啲中學有高中部嘅嗰度咧，一去到嗰個考場或者愛嚟做呢個考場嘅話咧，嗰啲同學仔真係放假，即
0: 係高一高二放嘅，
2: 非應屆嘅，全校都放噶啦，要清場
0: 的。你哋當年係咪咁噶？
2: 我冇，我讀嗰間係唔係考場？
0: 嗯，所以你就要繼續。
2: 系啦，
0: 喺翻学校。
2: 哦，嗰度自由嘅，即系你飞诶翻唔翻嚟都得嘅。
0: 哦，
2: 系啦，咁有啲同学都会翻，有啲就唔翻啦。
0: 哦，
2: 都会，即系呢啲系比较 free 嘅。咁但系咧，高考完咗之后咧，即系特别你考完个科之后咧，我哋啲老师咧话唔好对答案，唔好倾偈。
0: 我总会有啲人对
2: 嘅。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对嘅错都话，诶咁简单嘅，诶估中晒啊！
0: 总会有啲人去对嘅，你唔想听，你就揞住耳仔咧，行开啲。
2: 你对，好简单啊，老师估中晒添，一模一样啊。系啦，玩心理战嘅，
0: 系咯，
2: 呢个系玩心理战噶啦，所以咧，即系人长大啊，要沉得住气，考完就忘记佢，好休息，争时间，系咪先吓？各位阿爸阿妈嗰啲咧，我相信咧，即系佢哋可能都已经上网咧，各大平台咧睇下啲专家教如何陪太子高考，你唔好笑啊，好快到你噶啦。真的如何科学陪太子高考
0: 啊吓，唔知系咪因为我自己高考咧，实在系太好淡然咁样就过咗嗰几日，咁所以咧我又唔一定会，
2: 所以你屋企都好淡然啦，所以佢唔记得接你。
0: 系，
2: 我觉得系你呢个屋企嘅心态非常之平衡，好 peace 啊！
0: 咁考试咪考试咯，就系咁。
2: 即系你屋企人系完全响应咗你学校同埋老师嗰句，你当佢一个普通考试吓，咁啊当普通考试，考完试要接走嘅咩？
0: 最搞笑系咧，我妈系以为我阿爸知嘅。咁啊，我爸嗰日约人食饭啦，咁我妈见到佢出门，以为佢接我啊。咁于是乎冇人提醒啊，互相。咁啊，冇理由要我一个喺考场嗰度奋不疾书咁样提醒佢。
2: 咁你嗰年你话斋，你考出嚟嘅实际成绩相对你自己最理想嘅少出入，你冇赖佢，
1: 都系怪你多年。
0: 咁又冇，因为其实我自己考嗰份理综试卷咧，我已经知道自己今年理综唔会特别好啊。
2: 系咪啊？
0: 系因为遇到，因为有好多
2: 我自己。你有冇喊啊？
0: 咁喊都系咁噶啦，你都考完。
2: 唔系。你有冇喊啊？
0: 冇啊，
2: 冇，
0: 冇，因为后面要考英语，我强项。
2: 哦，唔系我知道。哦，咁攞到成绩之后咧，
0: 我唔好似冇吧都，我冇乜印象啊。咁都系咁噶啦，就咁、是。
2: 你当时
0: 又唔会冇书读？
2: 咁系啊，即系系咪你理想嗰间啫嘛？冇问题噶。嗱，你而家唔系一表人才。在我哋。
0: 我当年咧，好似冇乜理想唔理想嘅学校噶。
2: 有书读得噶啦，唔好叫我出嚟做嘢。
0: 因为我知道我好理想嗰啲我实考唔到，咁所以咧就系我嘅成绩考到去边就读咩啦。
2: 所以我话你真系心态好，做咩人撤回啊？啱我话播啊！
0: 我哋啲网络咧今日系。

0: 有啲
1: 問我哋網絡有啲問題，
0: 今日有少少網絡有啲問題。
1: 喂，大家發出嚟唔好撤回先啊！
0: 嗯，
1: 即係我哋準備播。仲有提大家仲想接龍唱嘅咧，快啲嚟接龍唱啊！唔該啊。
0: 嗯，
1: 係好多 friend 都已經嚟緊噶啦。呢個
0: 好啦，咁我哋細菌咧已經唱完呢個一生之中啦。
1: 係啦，喂，繼續可以接噶。啊，仲有啲時間，我哋喺度 talk 緊嘢，因為 talk 緊講緊嘢嘅時候咧，係方便俾大家嚟接錄。
0: 唱完呢個一生之中兜兜轉轉，又可以唱一生之中彎彎曲曲啦。
1: 我要你一生一憂紛飛散花，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傷風少不免。总之我们今天唱这首歌呢，就一定可以透过我们节目组为你加持，一定得的，放心啦，唱完这首歌就帮你开光的嘛，不懂的条题你都蒙堆呀，做到都会呀，蒙到都堆呀，这个最重要的啦，放心啦，只要你内心默念孔子十次，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
0: 系咯，
1: 我谂咗好耐啊，念边个念孔子啊？
0: 哦，
1: 为人师表有我哋孔子先师加持。
0: 嗯，
1: 得噶啦。相信相信你屋企阿妈、你阿嫲、你婆婆、啲老一辈嗰啲咧，已经帮你加持咗噶啦。一切都会如你平定。
0: 系，佢哋会用佢哋嘅方式帮你加持。
1: 冇错，
0: 我哋嘅方式咧就系唱歌。
1: 冇错，我哋用呢一个快乐嘅因子。
0: 会日日帮你打气，一路打到你考完试嗰日为止，
1: 一路打你，冇问题啊！
0: 系啊系啊系、
1: 好啊，我哋听大家唱歌啦。
0: 嗯，
1: 系啊，
0: 好啦，咁啊，既然大家咧就唱到粒粒乱咧，咁我哋都播到粒粒乱啦。
1: 系，我最紧要就系成首歌最好听就系引依开头嗰句。
0: 哇，呢、這个开头恐怖咯！
1: 唔好咁讲。我要听，唔得，我要听多次。
0: 唔制，我唔听啦。
1: 嚟，再听多次。
0: 你再嘈，我唔听。
1: 嚟，重新嚟过。
0: 吓，你唔倒数嘅。
1: 三二一。
0: 我喝几下，我打你几下。
2: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3: 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碎。
0: 厕所唱。

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也试过独坐一个像是没协助。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旁。

0: 係咪唔夠我大聲？閃出你每個希冀如落花。又有錢，仲蝦得咁正嘅。
1: 係啊，我都話人之蝦得真係好多。你又蝦啦？
0: 未到。有啊，準備有噶啦。
1: 你跟住佢蝦。

0: 最紧要咧，都系希望天公作美啦。
1: 系啊，
0: 唔好落雨啊。咁但系都系嗰句，啲乖学子咧又稳阵啲，预松时间出门啊。
1: 嗯。
0: 老生常谈噶啦呢啲。
1: 系啊。
0: 咁多位学子堪比古代上京赴考。
1: 咁其实依家同古代对比起身，亦简单得多啦。
0: 咁又系，哇！你冇睇过以前啲上京赴考好惨，考成冇月嘅考嘅时候。
1: 佢哋去上京嘅途中啊，分分钟都可能十个去得三个到位咋。
0: 你又啱。
1: 系啊。
0: 系真嘅。

0: 哋嗰啲唔单止叫做话考文化试，仲考埋体能、
1: 体格，
0: 系咯，
1: 系嘛？即系你副计比较差嘅，你冇去啊！
0: 以前我哋睇 TV 睇得多啦，
1: 系咪？
0: 即系啲客栈，我病咗啊！可唔可以借啲药嚟饮下？
1: 借啲药嚟饮下？
0: 可唔可以煲剂药俾我饮下？我听日要考试啊！好多啊 ，TVB 好多呢啲戏。
1: 不以前嘅，你谂下嗱，如果你系岭南嘅学子，
0: 嗯，
1: 你上京行路搭船，你又咁多人骑马，好难行路嘅啫。
0: 系啊，
1: 一个人啊，又冇定位，唔知点行。
0: 冇定位。
1: 系啊，所以只系行以前嘅官道咯。
0: 嗯，
1: 系啊，行大路咯。提早成几个月出发噶啦。当然我哋都系透过我哋嘅信念啊，加持喺每一位高考学子嘅身上。正如我哋，你好啦。好听。我觉得李克勤真系输咗俾你。几好听，成首歌点睛就系
0: 有你。
1: 唔听啊，佢输咗啦，嗱佢真系输咗啦。
0: 好咧，
1: 系咪？你再听听你噶。
0: 咁我去做导师啦。
1: 系，听听我哋阿隐依嘅呢一个。
0: 有冇走音啊？
1: 几次阿隐依个阿妈话：喂，你今日记得去买餸。吓吓。你冇走音啊？你唱出咗生活嘅滋味，系嘛？冇问题嘅，我觉得呢个已经游离于好听同唔好听之间噶。
0: 只要我一唱出嚟，咁多位高考学子今年一定高中，
1: 心想好事成啊，系嘛？听日见啦，喂，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医教你食荔枝，唔上火，补血、补脾、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又系一年荔枝红，我哋点样先可以享受呢份夏日甜蜜时？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啲健康隐患呢？我哋有一句俗语。就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它的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的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诱化原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着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圣李时珍称荔枝是盐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 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管痒、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点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的热性。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吃荔枝才可以不上火。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间方面嚟到咗14:33，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歌时间，关注楼房电台对出生活带到东西双，而家转到嗰度啦。信息翻嚟转位，六轴七轮增加仔现有序。公路六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商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切出，中间文明北路我只得行驶一转灯。最后广播第一阵斑马线行交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咁啊再睇睇转咗大天利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交通放慢车速噶。山地桥方面，月光大桥山靓仔，小型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5: 夏夜热浪，
16: 都市灵感，
15: 汽水创意，
16: 灿烂调频，
15: 灿烂调频。
1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5: 疯狂上分。

0: 水是不可以代替的宝贵资源，我们要节约用水，科学用水，例如可以用洗米水来淋花，用洗衣服水来冲厕所。其实家最好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哪个上厕所都提前问一声，提醒大家少点用水。这样听起来似乎很搞笑，但是的确是一个节水的高招来的。树立人人珍惜、人人节水的良好风尚，我们一起来吧。
1: 声音缠绕着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全面部署高考安全保障工作，强调高考是重大民生工程，务必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力以赴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2026年鼎湖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各考点学校高考准备工作情况、需要协调解决事项及试卷保密、交通疏导、市场整治及电力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全面梳理当前高考备考工作进展，深入查摆目前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后续提升方向和重点工作举措。会议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承载千家万户期盼，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执行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泄密和高科技作弊，规范考务组织，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考试绝对安全，考风考纪严明，要压实各方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市场监管、环境、卫健、应急、供电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对考点周边交通、防灭蚊、环境、噪音、食品、治安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校内外环境清静、秩序井然，营造宁静有序的考试氛围。要健全应急机制，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针对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完善考生疏散路线和备用安全。

0: 制场所，确保考试不中断，服务不掉线。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考生实际需求，精细化做好防暑降温、交通出行、食宿安全、心理辅导、环境整治、医疗救护等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温馨的应考环境。近日，鼎湖逸夫小学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在鼎湖区演艺中心温情上演。本次汇演以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舞台上活力四射的啦啦操点燃全场气氛，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尽显少年英姿，悠扬婉转的葫芦丝演奏带来别样韵味，真挚深情的经典诵读传递文化自信，温暖治愈的大合唱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自信的演绎，展现了逸夫小学学子积极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鼎湖逸夫小学学生邵子柔：
1: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能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锻炼自己，不仅能培养自己的勇敢的力量，还能收获团结一心。我也想祝福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老师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0: 家长代表陈女士：
2: 好精彩，她回去跟我说，她说去年是姐姐上台表演，今年终于轮到她上台表演了，我听到之后好开心。
0: 本次文艺汇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营造了温馨快乐的节日氛围，让孩子们在艺术的浸润中快乐成长。未来鼎湖逸夫小学将继续秉持善爱教育理念，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每一位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山炎热，用实时老方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幼�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6月3日实施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在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本周五，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本次大会将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3个时段。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鼎湖逸夫小学开展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日，鼎湖区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考试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全面部署高考安全保障工作，强调高考是重大民生工程，务必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力以赴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2026年鼎湖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各考点学校高考准备工作情况、需要协调解决事项及试卷保密、交通疏导、市场整治及电力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全面梳理当前高考备考工作进展，深入查摆目前存在的短板弱项，明确后续提升方向和重点工作举措。会议强调，高考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承载千家万户期盼，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格执行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管理，严防泄密和高科技作弊，规范考务组织，抓实考务人员培训，确保考试绝对安全，考风考纪严明，要压实各方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市场监管、环境、卫健、应急、供电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对考点周边交通、防灭蚊、环境、噪音、食品、治安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校内外环境清净、秩序井然，营造宁静有序的考试氛围。要健全应急机制，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针对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完善考生疏散路线和备用安置场所，确保考试不中断、服务不掉线。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考生实际需求，精细化做好防暑降温、交通出行、食宿安全、心理辅导、环境整治、医疗救护等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温馨的应考环境。近日，鼎湖逸夫小学2026年六一文艺汇演在鼎湖区演艺中心温情上演。本次汇演以善爱润童心，星光伴成长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

0: 分成。舞台上活力四射的拉拉操点燃全场气氛，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尽显少年英姿，悠扬婉转的葫芦丝演奏带来别样韵味，真挚深情的经典诵读传递文化自信，温暖治愈的大合唱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自信的演绎，展现了义孚小学学子积极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鼎湖义孚小学学生邵子柔：
1: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能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锻炼自己，不仅能培养自己的勇敢的力量，还能收获团结一心。我也想祝福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乐，老师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0: 家长代表陈女士：
2: 好精彩，她回去跟我说，她说去年是姐姐上台表演，今年终于轮到她上台表演了，我听到之后好开心。
0: 本次文艺汇演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营造了温馨快乐的节日氛围，让孩子们在艺术的浸润中快乐成长。未来鼎湖义孚小学将继续秉持善爱教育理念，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每一位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画班轻捉画布，
4: 生活
3: 生活
4: 有咗色彩，
3: 音符
4: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奏出旋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
3: 令生活
4: 令生活不再单调，
3: 每一刻
4: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4: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5: 好。
4: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5: 记得。
4: 是什么呢？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5: 斑马线。
4: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5: 好，
4: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5: 对。
4: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1: 意思话你知，意思话你知。考试临近，考生在开考前和考试期间，怎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2: 讲到晚黑的睡觉呢是比较重要的，咁有啲建议学生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比较规律咁样作息，喺固定嘅时间啊、上床啊、起床啊，仲有呢晚黑冇熬夜，因为熬夜嘅话会影响第二日嘅精神嘅。仲有呢第二点就是睡觉之前要做啲准备，比如准备一个比较安静嘅、宽松嘅、凉爽嘅环境。另外呢就是唔好话做啲太过兴奋嘅动作，喺瞓觉之前一到两小时就唔好睇手机啊、电脑啊呢啲电子产品啦。第三点呢就是调整个饮食，晚餐呢一定唔好食得太饱。如果呢有啲清淡嘅食物呢係可以考虑嘅，比如麦片粥啊、小麦粥啊、南瓜粥啊呢啲都可以。仲有呢就係唔好饮含有咖啡因嘅饮料啊，比如奶茶、浓茶、咖啡。第四点呢就是应对失眠咯，如果偶然间嘅失眠都唔係好紧要嘅，要自我暗示，就係话偶然失眠是很正常的，这些不会影响我第一的考试，不会影响我第一的上课。还有最后呢就是有些人说睡中午觉得不得，会不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呢？这个要看自身的情况定了。但是呢如果是睡中午觉就没有时间太长，30分钟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1: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啦，望望算啦，今日就系6月3日星期三啦。咁啊，对于咧就准备高考嘅各位学子嚟讲啦，咁啊嚟紧几日之后咧，亦都系属于佢哋咧人生当中一个咧就系呢个20岁之前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考试啊。2026年嘅高考即将到来，咁啊大家咧咁可能亦都会咧好关注啦。咁因为咧嚟紧咧就系7、8、9呢3日啦，全国嘅统考咧将会正式开始啦。咁啊6月7日开始咧正式开考。大部分的省份呢这个的考试是会持续到6月9日的。那就是说呢就再过多4日啦，可能呢会有很多的高考学子呢带着12年的积累呢走入考场迎接人生这一场重要的检验。那关于呢这个高考这个的时间段啦，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讲呢有什么的高考温馨提示可以呢就是有

个提点啦。咁第一个咧就要调节好心情。咁正如咧我哋刚才喺节目开篇啦，咁亦都会咧就系重点关注翻啦呢几日啦喺考试之前啦吓，咁啊点样去进行一个咧考前嘅睡眠嘅心理调息。这个相当重要，因为呢睡得好啦，咁早上起床呢就精神爽利，尤其是呢临到考试之前呢这几日呢是相当重要，飲食睡眠呢都应该要好好调节的。另外呢仲有啲乜嘢呢关于呢个高考嘅温馨提示呢，首先第一点亦都好重要啦，就係、是、可能呢各位嘅家长同埋呢就各位考生啦，其实自己都会提醒自己㗎啦，就係、是、提前会将呢个嘅考试证件同埋呢用品呢准备妥当啦。准考证有啦，身份证啊，又仲有呢就係、是、其他嘅呢啲备考嘅资料啊，备考嘅呢啲嘅用品呢一样都不能少。特别呢就要强调呢，就我相信好多嘅家长和老师可能都会讲了，就是准考证的正反两面都不能够涂改和书写，哪怕是接了道痕可能都不得，所以一定要对于这个准考证就要好好保管。另外考试的用具也都是要按照规定的这个标准去带好，包括就是正牌的二 B 铅笔，还有就是黑色笔、钢笔或者签字笔都可以，还有需要在考试里面用到的尺、圆规、三角板，还有就是这个胶擦，还有透明的文具袋，还有就透明的水杯，这些都是一样都不能少。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依家咧就系因为高考方面咧都有啲嘅新嘅即系设备嘅使用啦，包括就系高考实行呢个嘅二次金属探测，同埋咧就一次嘅智能安检门嘅2+1安检模式，所以咧包括手机啊、智能手机啊，同埋咧就系手环啊、呢个嘅无线耳机呢啲嘅电子产品啦，都系一律唔可以带到去呢个嘅考点嘅封闭区，关机都唔得噶，因为咧就系安检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咧可以一定配合工作人员的登记和存放。另外咧，亦都会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尽量在入考场的时候不要穿着带有金属配件的衣服和腰带，亦都是尽量可以就不要带这个首饰，包括就可以除低下来的金属框边的眼镜可能都需要提前换一下，节省安检的时间，避免因为安检耽误到入考场。另外咧，正所谓就除咗准备好呢啲嘅必要嘅用品啦，重要咧就准备好规划行程，备足时间，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进入六月份啦，都系呢个龙舟水嘅降雨时间段啦。嚟紧几日嘅天气预报咧，都已经系有一个嘅预测咧，就话可能咧会有一啲嘅时间段咧落雨嘅。未来几日包括7号开始到9号这个天气方面的预测都是雷阵雨、中雨和大雨转中雨，正所谓龙舟水的出现，也都希望大家可以首先备好这个的时间行程，留足时间备多啲時間咧，早啲出門啦。尤其是如果咧就預著有呢個強降雨同埋雷暴大風呢啲嘅強對流天氣啦，大家都要提前睇好啲嘅天氣預報，出門之前咧帶備好咧呢個遮啊、雨衣啊，又或者備多一套乾爽嘅衣物啦，以防不時之需。咁啊，仲有咧就係提前咧要檢查好咧考點周邊嘅交通情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会提前一日去这个提前一日去到考点踩点，继续这个来回的行程时间，找到这个考场的入口，计算好由屋企去到考场需要的时间，以免就是方便自己出门，心中有数。另外咧，仲有一个嘅特别需要注意咧，就是入场嘅时间红线要记住，包括咧就外语有听力嘅考试啦，开考之前15分钟咧就禁止考生入考场噶啦，即系话咧，如果系6月8号下昼嘅呢个嘅外语考试啦，咁一定要提早吓14:45之后就唔能够入考场，而其余嘅科目咧都系开考15分钟之后咧系禁止入考场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将时间留得宽松。宁可就早啲到，千祈唔好就系卡点搭正先到，遇着落雨塞车就相当麻烦噶啦。如果就系住得远嘅话，可能真系需要。

考虑下啦，喺考试之前啊，有啲乜嘢嘅两手准备下 ，A 计划、B 计划。总而言之咧，希望可以啦，定好呢个嘅行程，亦都会啦，好好地咁样调节心情，考出自己嘅水平啊。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幼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逾1100亿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6月3日10时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在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本周五，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本次大会将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00、早上6:00和上午9:00三个时段。世界气象组织2日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2: 中行949，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掟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4: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0: 话你知，考试临近，如果考生在考场上突发焦虑，应该怎样缓解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1: 这种四七八的呼吸法呢，大概一个周期是19到20秒左右，一分钟呢可以做三个周期。如果是考上了面遇到比较焦虑的，可以尝试用两分钟这样去试一下。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方法去暗示一下自己，对自己说我得的，我只要发挥出我正常的水平。考试之前我已经经过大量的复习，我是慢慢可以回忆回来的。那这种积极的暗示都是一种思维模式，用我的大脑啊，可以相信自己，去面对当前的挑战。第三点呢，可以转移下注意力，就将视线离开试卷。如果有些人喜欢转笔头的，那这个时候可以转下笔头，这种都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放松下局部的肌肉啊，调整下那种心态啊，暂停到饮啖水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总之呢，在考试之前，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就是所有人在考试中都遇到焦虑的，有焦虑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提前了解，掌握一些缓解焦虑的方法，在考前可以进行少少练习，这个呢是可以去应对的。
0: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0: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继续约定你，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会再次啦，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咁啊嚟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嘅精神心理科嘅张明医生，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啦，关于高考时段啊，如果咧遇到一啲嘅焦虑情绪，应该点样去缓解？尤其是系咧，咁啊，比如话喺呢个嘅啊做紧呢个嘅试题嘅时间，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卡机，点办呢？点样喺短时间之内啦，好好啲调整下自己嘅心理，同埋咧就系调整翻啦呢个嘅状态啊，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呢个嘅考试嘅正常发挥啦。一齐嚟听下张医生嘅专业意见啦。
1: 紧张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刚好是卡在难的这个地方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说，哎，往后去跳一跳，就类似一种打怪，然后循序渐进，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首先的话，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助人者先自助，我们要想帮助小朋友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可能我们自己家长先要稳下来，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才可以。因为很多时候的话，不良的情绪它都是会相互感染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家长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高考它毕竟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件事情而已。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我们还会碰到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会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面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不妨把高考稍微看淡一点点。当你把期望降到最低的时候，然后你反而有可能会收获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一个结果。在高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鼓励家长，你也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方面，不用说完全的放在高考方面，然后我可以把25%的精力放在高考方面，然后其他的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不管高考的结果怎么样，日子总是要往前过。之所以你觉得紧张，大脑一片空白，其实在很多时候的话，就是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确实是会比较容易出现。我们也可以先把自己双手握拳，对，让自己的全身肌肉都变得很紧张，就是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更加紧张的一种状态，把这种我们情绪的紧张转化成一种身体的紧张。接着我们再慢慢的把这个拳头来松开，让自己进入到这种松弛的状态当中去。在高考的时候的话，我们有很多文具，比如说我们的橡皮擦，可以握着这个橡皮擦，然后慢慢的感受橡皮擦在我们手上的感觉是什么样，也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稍微转移一下下。当我们转移稍微平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可能很多老师跟我们同学都分享过，说，哎，这个题目有难的有容易的，然后你碰到这个紧张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刚好是卡在难的这个地方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说，哎，往后去跳一跳，就类似一种打怪，然后循序渐进，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平复下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首先的话，我们有

出世有多蠢，就算是有多蠢，也自制天空。这一天只可以去鞠躬，面对着剥削你的合同。标准方法太标准，没有大众批准，你没法升空。只有做一个最佳观众。

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正如幾位的心理醫生所提供的專業意見說了，大家也是希望可以坦然一點，放鬆一點，不要緊張，不要害怕，不要怕怕青青青，因為接下來的這幾天的高考，只要正常發揮，當作一次模擬考試的其中一場，放平心態，吃好喝好睡好，帶著就是放鬆輕鬆的心態進入考場，這樣就可以將你的成績可以發揮得

理想啊！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咧，都会变成考场上面的底气，变成你想要的那张录取通知书。OK，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我哋星期四再见你，听日见，拜拜。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鸡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 肇
0: 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金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交通快报。
1: 14: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西江大桥现时双方向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比较多车。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轻松好行，下面仍然会提醒你啦。咪现时啦喺呢个嘅落桥位啦吓，咪都系咧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再嚟关注翻啦，城区方面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落班嘅高峰期啊，咪十字路口位咧特别多车嘅。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啱啱咧绿灯通行，有一批嘅车辆咧亦都系得到咗分流啊。而再嚟关注翻建设三路呢一边，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嘅松城路方向嘅车辆咧比较多吓，咁啊呢个暂时未需要排队，咁啊不过咧亦都希望各位咧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一下。顺星花坛呢边望过嚟，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等灯嘅车比较多，呢边目测咧需要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过。唐江路、江尾路同埋咧星湖大道呢边咧都需要暂停啊，唔算系太多车，但系仍然会提醒你啦。咁啊，转弯位咧需要格外留神啊。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无聊热线
10: 2781949。
12: 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0: 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国希。
1: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6月3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令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启播。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
1: 粤港合作推动工程建设标准化，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竞争力。
0: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广东口岸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大幅增长。
1: 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社区虽小，却连住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令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来听报道。
2: 冇多前，福建福州鼓楼区君门社区的一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够在这里就餐。快递员郑峰：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惠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马福云：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两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仲能够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细路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 社区里面的老人可以去百万个老年再

0: 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将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亦在度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日，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和社区干部、网格员倾住偈，就将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烦心事办好了。社区党委书记牛鹏英：
1: 更直接地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讲法，有事找中治中心正在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远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将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令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令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做，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青岛市市北区海伦路街道安达路社区居民林荣：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举措令社区里面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日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启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自私自卫，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展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亦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个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亦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加速，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分地区嚟睇，东中西部地区均行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讲到。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东部地区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环比上升0.4%。刘宇航，
3: 企业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应对成本变化，保持韧性经营。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讲到，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安全为锚、稳妥为要、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原则。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制互补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2: 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今日召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透露，今年将聚焦活动主题，举办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同时进行系列宣传展示、轮选推介及相关发布，
5: 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我们将公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公布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2: 作为主场城市，湖北武汉将推出尊雅传情、踏印时光、更造江城文物等12项配套活动，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透露，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为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
6: 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

0: 等省份活动数量超300项，各地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贴近群众的需求。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1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名制盲文试卷，这个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2: 记者今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小型熔断器第四部分通用无件熔断体穿孔式和表面贴装式近日获批发布。通用无件熔断体是一种关键的电路安全保护元件，通过表面贴装或穿孔技术直接焊接于印制电路板及其他基板系统，具备微型化可便捷安装特性。这项国际标准的成功发布是我国在电子电器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为全球电路保护技术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见传媒，介绍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5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他表示，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是在完善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第二届立法会，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双向沟通桥梁。展望未来工作，李慧琼表示，香港特区立法会将从3个方面继续守正创新开展工作。一是继续对接好国家15规划，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二是继续积极解决香港市民的急难受盼问题。三是继续加强与业界市民的沟通。李慧琼还宣布，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将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
2: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昨日签署粤港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在这个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将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及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及粤方的秘书处。双方将于指定工程建设领域共同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两地的工程建筑标准，以便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的竞争力。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8.6%，连续12个月录得升幅。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9.7%。该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0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36.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
6: 湾区观察。
2: 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15规划纲要，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来听报道。
7: 深圳提出到2030年 GDP 超过5万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目标背后有3个关键数据支撑：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将从6.67%拉至7%，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从4.7%提至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45%。深圳15规划纲要中，将整个城市打造成

0: 为新质生产力和创新的策源地孵化器一句，彰显了科创雄心。广州的目标同样清晰，到2030年 GDP 达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 5% 左右，人均 GDP 超3万美元。广州的底气在枢纽流量，作为大湾区链接全国通达全球的重要接口，2025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8358万人次，居全球第九位。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80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六位。经济目标和产业路径清晰之后，商城首先着力的是内部与周边的协调。深圳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心推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与南沙等平台协同发展，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广州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为支点，夯实腹地。目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广深正联手打破地理边界，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产业科技合作的远联通上，深圳明确支持建设高新技术企业之都，重点依托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手香港引进国际顶尖研发力量，夯实智能算力根基，并协同广州东莞错位发展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广州则聚焦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筹设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推动金融、医疗、职业资格等领域的规则衔接，并牵头开展氢能综合应用，与深圳形成产业互补。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志阳：
1: 我们将谋划共建穗港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心、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推进穗港的马产业、穗澳的农产品等特色领域的深度合作。我们将加快落地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推进1000多行、1程多站等小切口改革，让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能够无感的通行。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本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 RCEP 全面生效满3周年。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自2023年6月2日起，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达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
3: 今日凌晨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该航线每周三、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返程于每周二、周四出发，次日抵达广州，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2日，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86.6%。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旅客增长尤为明显，地区内其他国家旅客经广州来华人数亦在增加。
2: 2026年 IATA 北亚区 Cargo Day 暨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6月2日至3日在广州举行，大会以中国枢纽连通全球为主题。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白云机场国际三号货站即将投运。据介绍，该货站紧邻货机坪和海关监管区，实现机坪与货站无缝衔接， 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

0: 设计年科油处理能力约100万吨。科站以无人化、智能化、联生化为引领，全面启用行业首创的智慧大脑高层控制系统，实现托盘自助存取、集装货自动驳运与存取、进港智慧仓储等全链条智能化运行。本次大会期间，多项战略合作与成果集中亮相，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英国格拉斯哥白威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广州航空货运枢纽的国际朋友圈与立体化服务网络进一步拓展。成果发布环节中，广州智慧航空口岸查验中心、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肇庆前置货站项目顺利启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
0: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莱兹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无人机，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列宁格勒州空域已发布无人机威胁警报，该州移动网络速度可能会下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圣彼得堡市已宣布存在无人机威胁，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实施飞行限制。当日俄坦波夫州亦遭无人机袭击，该州州长伊夫根尼·佩尔维绍夫在社交媒体上说，无人机坠落导致该州米丘林斯克市多栋建筑受损。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027年回升至 3.1%。 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耐，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亦将上升。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7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7度；珠海多云，33到27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7到28度；惠州雷阵雨，35到26度；东莞雷阵雨，35到27度；中山雷阵雨，37到27度；江门雷阵雨，36到27度；肇庆雷阵雨，37到26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32度到18度；纽约晴天，27度到14度；旧金山阴转晴，20度到12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8: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9: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8: 畅行，
9: 畅行，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轻松好走，冇乜阻滞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就有多少车仔积聚了，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行车都是相当之顺畅的。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就积聚了一定的车仔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车流量有少少大，不过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这个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就有多少车仔积聚了。最后来关注就是西江大桥，现时见到端州六路的上落桥位比较车多，尤其是上桥的位置，在桥面上面双向的车流量都有点大的，所以有多少的咪摩的。不过呢这一 part 的交通快报来到这里，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1: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2: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1: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3: 重拾旧欢，细味

呢几日嘅气温咧依旧非常之高，而到咗日落时分啦，这个嘅热辣辣嘅感觉终于可以舒缓一下。不过阳光灿烂嘅晴朗天气有一个好处，就是放工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可以见到美丽嘅夕阳一路陪伴大家归家嘅。咁唔知道喺见到咁靓嘅日落嘅时候咧，大家脑海当中会唔会谂起张学友呢一首嘅《夕阳醉了》吓？其实学友经典嘅歌曲真系非常之多，相信大家咧是但讲都有非常之多出现吓。咁但系有冇发现，其实学友所唱嘅作品当中咧，伤感嘅情歌占据嘅份量比较大，而《夕阳醉了》系令人听到有一种幸福嘅感觉，相当之难得嘅。嗱，我哋再听听喺1993年嘅时候 ，Leon 黎明推出以夏日为主题嘅唱片《夏日倾情》。如果你睇过呢一张唱片嘅封面嘅话咧，应该都会记住咗，好有异国度假 feel 嘅呢个封面吓。嗱，唱片嘅同名作品《夏日倾情》成为咗 Leon 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作品啦。黎明用好有磁性嘅中低音区域嘅声线，这个优势咧。

而话系征服咗歌迷嘅耳朵，因为每一次听咧，都觉得佢好似好温柔咁样同大家耳语嘅。呢首歌唔单止歌迷中意 ，Leon 亦都系嘅。直至到今时今日，只要 Leon 开歌唱嘅话，呢首歌都唔会缺席嘅，就好似同歌迷之间一个好有默契嘅约定咁样。

《傾情》呢首咁经典嘅作品，每一次听似乎都可以喺度幻想緊嚟緊呢一个2026年嘅夏天可能会有非常之完美嘅事情发生嘅。春日繁花，夏日缤纷，秋日童话，冬日暖阳，每一个季节都可以话有佢独特嘅美丽，亦都会系相当之令我哋着迷嘅。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呢首歌，如果你去留意歌名嘅话咧，会发现到佢提及到三个季节嘅特色，唯独咧系欠缺咗夏季嘅，可能系字数嘅限制，毕竟现时嘅字数已经相当之多，亦都有可能系留白俾大家去想象。而安琪喺《少女情为总是诗》嘅呢个年龄里边咧，爱上咗呢一首动听嘅歌曲，可能你会问点解？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

相信唔少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已经是离校园的时期有一段的岁月的了。但是讲真的，校园时期的日子总会是令人不禁怀念的。因为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无忧无虑，而且是很快乐的时期。而听梦剧院他们这个二人女子组合的歌，很多时在安琪的感觉里面是可以重温回校园时期这一份的美好的。这个被形容为当时香港乐坛一股清流的二人女子组合，其实不少词作都是由他们自己完成的，再配合他们当时的心境，可以说是更加真实地将少女时期的感觉再现的。今天我们不妨来听听梦剧院这首的作品《四分三日》。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行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生。

香港乐坛咧曾经掀起过乐队热潮嘅，喺呢一个咁样嘅热潮过程当中咧，系涌现出唔少好优秀嘅乐队同埋组合吓。男子组可以话系做到百花齐放，而女子组亦都系各有特色嘅。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嘅梦剧院 Echo， 仲有同样都系二人女子组合嘅 Face to Face， 都留到好深刻嘅印象俾大家。同梦剧院文艺风格唔同嘅系 Face to Face 同埋 Echo 咧，系比较注重形象包装 ，face to face 嘅歌曲咧系比较柔和嘅。

佢哋音乐嘅类型亦都系多样化。如果继续发展落去，相信都会有唔错嘅成绩。可惜嘅啦，就系一场交通意外，令到呢个组合嘅成员吴小芳嘅人生彻底改变。而 Face to Face 呢个组合亦都不得不画上咗一个句号嘅。但系呢个组合咧，亦都有首相当之动听嘅歌留咗俾大家。每一次去听呢一首嘅《情迷面 Lalo》啦，都会有一种度假嘅悠闲感觉，亦都会令人开始期待暑假嘅旅程啦吓。听埋呢一首歌，但愿你可以带住美好嘅心情归家。听日再见啦。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继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47集。
3: 各位，上次那位鳌拜直接派兵去山姑斋，名义就是缉拿阴反，实际就是想捕杀康熙。点知他的阴谋就被太医胡公山知道，就通知了魏东亭，令到康熙又被那一场大难。为了稳住鳌拜，康熙就不动声色，单独在皇宫度接见了鳌拜，就诈得好尊重佢咁嘅样，询问有关处理前明遗老嘅办法。鳌拜就以为康熙冇自己扶嘅，于是就照讲出自己嘅处置办法。咁事实佢嘅处置办法又好有道理喎。当佢走咗嘅时候，康熙扶住椅背企咗起身，望住鳌拜嘅背影，忽然升起一阵莫名嘅惆怅。唉，佢真係个人才嚟，就係可惜咗。啱啱讲到呢阵时，小毛子捧住茶盘入嚟，康熙拎起呷咗一啖，忽然想起苏麻拉姑曾经讲过呢个人喺茶库里头斗蜡毛嘅故事，就问啦：你叫咩名啊？原本係喺茶库度侍候㗎。小毛子啱啱退开嘅，听皇帝问自己，连忙将个茶盘一夹夹喺隔一底，后退一步跪低。奴才叫钱喜信，不过人哋都叫我个乳名小毛子。原本我喺茶库做事，托万岁爷嘅福，苏大姐姐抬举奴才，而家做咗头，你就叫小毛子好啦。俾你原来个名好听好记啊！咋，小毛子连忙叩头大声话：奴才从而家起就叫做小毛子，姓小叫毛子。咁本来好平淡嘅事，知小毛子咁样回答，企喺旁边嘅苏麻拉姑忍唔住咔咁笑笑，即刻又收住。听见康熙又问啦：你娘亲嘅病好返啲未呀？听讲你几有孝心，你俾心机啲当差，听日话俾内务府知，叫佢哋再同你换个好嘅差事，你唔长进嘅毛病就容易改啦。
4: 万岁爷开心，想多小毛子几个钱就得啦，喺度可以日日见到万岁，仲有边样好得过呢份差事啫？靠老天爷神佛保佑，万岁爷大福大寿，四海兴旺，永世太平，万民称颂。
3: 嗱，呢啲说话呢，有啲是小毛子从啲通书度睇嚟嘅，咁有啲从茶馆嘅说书先生度听嚟嘅，亦有啲系从臣子奏事嗰阵零零碎碎咁执嚟嘅，将我哋嘅夹硬捻埋一齐，听落去就不伦不类啦。但佢讲得极为流利，康熙忍唔住就成啖茶喷出嚟咁滞，苏麻拉姑攞手巾仔揞住个嘴，亦笑到肚都冤。小毛子反而愕然咯，
4: 万岁爷。奴才唔讲得啱咩？
5: 冇错冇错，你讲得几好。阮娘赏佢五十两银啦，
3: 等小毛子借赏出咗去。康熙对苏麻拉姑就话啦：
5: 呢个人几有趣，亦都好有用，你要多啲关照佢喎。
4: 係。
5: 仲有过几日得闲，你应该去睇下翠姑，问问佢个身世，同洪承畴究竟有咩事过唔去，返嚟就俾朕知啊。
4: 係。
3: 嗱，咁自从火烧山姑殿之后，康熙同鳌拜君臣之间表面嘅关系有咗好大嘅缓和。 鳌拜照旧系诈病，所以每隔三日呢，康熙就叫张万强地送一啲名贵嘅药材赐俾鳌拜。鳌拜送上嚟个黄盒，咁里边批嘅奏章呢，亦实会加多句“所以当否，复为圣哉”，咁就表示客气。咁其实佢两个都心知肚明，君臣缘分已尽，暗中都喺度加紧准备。召见咗鳌拜半个月之后，鳌拜送上嚟一份奏折，就弹劾五城巡防衙门嘅冯明君缓忽职守，导致西海亭子失火，降调两级，咁啊暂时安排九门提督嘅职务。咁原来九门提督嘅吴六一呢，就另行商议安排啦。康熙睇咗呢个折子，又惊又兴奋。好啊，佢要喐手啦。佢不动声色咁攞咗份折子返去养心殿搵苏麻拉姑商议啦。佢话呢份折子朕要驳落去先。冯明君摆明系鳌拜嘅人，将九门禁卫嘅军务交俾佢，咁仲得了嘅？苏麻拉姑睇住鳌拜嘅奏折，亦都皱住眉头讲啦：
6: 皇上，听小魏子讲过呢件事，索额图同红翅女佢哋都议过，不如揾佢哋嚟问下啦。
3: 唔得，红索二人太显眼，一招佢哋入宫就会众目睽睽，唔妥当。交俾布尔就更唔得，吏部系制世话事，议又系咁，唔议又系咁嘅。
6: 咁啊，咁就留中。
3: 苏麻拉姑仔细思量，亦觉得有道理。但系鳌拜出题太刁啊，佢一时想唔出咩好主意，
6: 不如先压住几日再讲啦。
3: 唔得啊，唔使三日。康熙讲下讲下就企起身，踱嚟踱去，
6: 唔使三日，鳌拜就会追问点解留中。到时朕点样回答呢？咁我搵小魏子睇下佢哋有咩办法，另外顺便去睇下翠姑。
3: 苏麻拉姑讲完就要换衫啦，出嚟嘅时候对康熙话：
6: 皇上啊，伍先生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系因其心不动。折子先啱啱送上嚟咋嘛。万岁爷你唔使急住㗎，全部扣住，就话今日斋戒，听日要跟太皇太后进香，唔睇折子。呢份又唔系军报，使乜咁急啫？我去睇下外边啲人点样讲。
3: 嗯，都好嘅。啊，呢排天头好冻啊，你攞个件玉色嘅狐裘去，叫小魏子转俾伍先生啦。咁从西国门出咗皇宫，兜远啲避开咗繁闹嘅菜市场，路上行人就唔系好拥挤嘅。时近年关，咁成个冬天都未曾落过雪，显得又干又冻。路边啲树枝偶然仲会挂住几片枯叶，喺呼啸嘅北风中挣扎，就更增添几分萧杀气象。但系因为暂时离开咗紫禁城，苏麻拉姑仲系觉得好开心下嘅，换咗便服嘅小太监呢，亦兴高采烈咁举鞭吆喝住，四匹马轻车熟路咁一路小跑，人声、车声、吆喝声交织埋一齐，十分之和谐。魏东亭唔喺屋企，门口嘅新管家强雷仔呢，就因为唔识赶车嘅小太监，就硬系要拒客于门外，两个人争到面都红晒啦。苏麻拉姑喺轿车里头听到唔耐烦，一手立起车帘：
6: 大管家，系我啊，乜唔识你咩？
3: 强雷仔呆咗下，跟住就话啦：哦，哎呀，佢如果早讲系阮娘嚟嘅，就唔使嘥咁多口水啦。偏偏话讲咩苏苏咩姑，讲得唔清唔楚咁。苏麻拉姑一边落车，一边小笑话：
6: 咁都唔怪得佢，系我冇交代清楚啫。
3: 讲完跟着强雷仔入了屋。何贵柱一早就迎出来，一边望着让座斟茶，一边就话啦：
7: 真系巧啦，真系巧啦！今日魏爷同几个伙计食完早饭就出咗去，话要送明珠到一个咩专医骨伤嘅大夫度睇下，咁啊顺便去见一个咩吴大人。

0: 咁伍先生呢？
1: 苏麻拉姑饮咗啖茶，好平淡咁问：伍先生有啲唔舒服，就喺后边度瞓下咯。
0: 后边我都未曾去过，你带我去睇下。
1: 苏麻拉姑一字讲，就一字企起身。何贵柱带住苏麻拉姑嚟到后堂，三间大屋啦，呢度连一张床都冇，只有一条长机，两边就放住几张木椅，墙壁度挂着一副虎啸龙泉嘅中堂画。苏麻拉姑啱啱想问嘅，何贵柱已经揭喺中堂画，揿咗个唔知咩机关，跟住听见，嗰半边墙壁滑动，就现出一道门仔嚟。哦，原来呢咧系一幅木造成嘅假墙壁，里头系一条通道。何贵柱行咗入去先，苏麻拉姑就跟住揽咗入去。里头啲路就更加复杂啦，左屈右屈，就周围都系路嘅。据何贵柱讲，就除咗一条可以通嘅之外，其他嘅条条都行唔通嘅。苏麻拉姑就越觉惊奇啦，一边跟住行就一边问啦：
0: 原本小艺子间屋好浅嘅啫噃，点解而家咁大嘅？
1: 何贵柱就讲啦：系啲十零日先至咁大啫嘛，艺爷啊将后边啲半条街冚唪唥买晒，听讲呢啲路仲系五二爷啊照住原先嗰啲巷仔改嘅，叫乜嘢？八卦迷魂阵咁，嚟，二爷就住喺呢树咋？何贵柱讲讲下，已经到一座院子前边，咁啊拍下门口嗰个铁环，二爷啊，开开门啦，我系贵柱啊。嗰道门一开咗，只见伍次又嬲咗一件皮背心，冇戴帽就行咗出嚟开门，见系苏麻拉姑。伍次有眼中兴奋嘅火花闪烁咗一下，
0: 系阮娘啊！快啲入嚟，快请入嚟。
1: 咁对企喺瓦檐底一个十二三岁嘅小书童就话啦：
0: 麦香啊，有人客嚟，快啲冲茶啦！
1: 个小书童答应一声，就去咗旁边嘅厢房。何贵柱就话啦：你两位慢慢坐啦，我出翻去照料下先吓。
0: 系啦，魏爷翻嚟，话声俾我知噃。
1: 苏麻拉姑就交代何贵柱一句，见佢走咗，咁先拧转身对伍次友讲：
0: 听讲先生跪体欠安，食咗咩药？有冇揾大夫睇过啫？
1: 伍次友就苦笑下：我呢啲咁嘅小病小痛，唔使揾大夫，我自己医道虽然唔高明，勉强都仲可以治理嘅。讲到呢处。苏麻拉姑欲言又止，个心觉得好似有好多话要问，之后讲唔出嚟。窗外边寒风沙沙，室内温暖如春。喺呢个深宅大院，清静悠悠嘅地方，佢哋四目相对，仲系头一次啫。尤其系经过白云观嗰场劫难之后，好多日未曾见过面，都储埋好多说话要讲，只一时又唔知从何讲起，而且好似此时此刻就咁样静静地粒声唔出咁坐到，反而比千言万语更能够表示出自己嘅心意。咁虽然大家个心呢都忍唔住跳到乱晒龙啦，好似连脚都冇地方放咁，但係边个都唔肯先打破呢个耐人寻味嘅沉默啊。唔知过咗几耐啦，苏麻拉姑觉得唔可以再咁样落去啦，就炸帝啱啱諗起咁嘅样。
0: 係啦，龙儿呢一排好挂住先生嘅，见天头冻咗就叫我送件衣服嚟。再过啲时候先生嘅灾星一过，佢仲要请你返去教书㗎。
1: 一字讲就解开个包袱。伍次友又度过嚟睇下啦，见係一件五色狐裘，镶住紫雕凤毛边嘅，哇，轻柔滑密，的确十分之名贵。佢就笑笑话啦：我系个举子，布衣书生，着咗呢件嘢，唔俾人当贼咁捉， 都会被贼偷咗去咯。苏麻拉嗰只忍唔住咔咔声笑啦。啱好呢阵时小书童拎茶入嚟，五次有亲自递咗一杯俾阮娘，又至坐翻低。阮娘啊，而家呢度就得翻我哋两个。呢、这个龙儿究竟系何等身份之人？你可唔可以照实话俾我知呢？
0: 有乜嘢唔可以嘅啫？
1: 苏麻拉嗰个心啊打个突啦，连忙饮咗一啖茶掩饰一下。
0: 索老太君五十几岁先得咗咁嘅龙儿，梗系矜贵到咩咁啦？含喺嘴度怕含化咗，托喺手掌度又怕整穿咗，点啊？人哋先至冇嚟翻几日学啫嘛，做先生嘅反而仲急过佢添啊！
1: 唔系，呢排我一直喺度谂，好似我咁样嘅际遇，实在系太奇怪。我一介书生流落京师，索大人点解会礼贤下士？既然公营到府，即到咗府之后，又点解见面咁少呢？就算我写文章得罪咗鳌拜，鳌拜又何至于兴师动众，不惜同索大人反面，搜查府邸嚟捉我呢？佢三番几次嚟害我，索大人点解仲唔送我出京城？又点解有咁多人判死相保呢？话未讲完，苏麻拉嗰就炸帝笑到咳啦！
0: 哎呀，你呀、啊，你真系傻嘅啫！你咁咪胡思乱想咋？照你咁諗，样样都唔啱㗎啦。啊，索大人唔应该礼贤下士，鳌拜唔应该嚟捉你，众人又唔应该救你，连我都唔应该嚟睇你喇喎。
1: 啊，唔係呢个意思。五次有每逢听到苏麻拉姑又刻薄又尖利嘅说话，总有啲难以对付嘅。
0: 我是想会不会是边家的王爷世子借托索大人屋企来读书，那似乎仲啱龙儿的身份添。
1: 苏麻拉姑啱啱想分辨嘅，忽然听见有人拍门啦，是何贵柱把声喎，
2: 阮姑娘，魏爷他们回来啦，在前边等紧咋。
1: 五次就连忙答啦，不如请他们过埋嚟一起倾下啦。但是听唔见何贵柱答话，估佢已经走咗㗎喇。苏麻拉姑就话啦，
0: 唔使叫佢哋嚟啦，睇嚟都好晏下啦，我不如去前面同你打个招呼，我都应该走㗎喇。
1: 讲完就起身行咗个礼，细细声话，
0: 先生要珍重啊。
1: 五次又不觉黯然，就勉强少少，
0: 啊，咁
1: 你都帮我问声龙儿好啦。何贵柱先头讲在前面，其实在后面来的，隔着五次有冇几远的一个小院落到，魏东亭、穆子许、阔老四地三个呢等着苏麻拉姑了。他们三个刚刚从九门提督吴六一那里回来的，这些都是知底细的人，就不用兜弯，三言两语就将说话讲清楚了。原来魏东亭在敖府的内线道得到弹劾冯明君的消息，比康熙知道得仲要早。今早早食完早点，魏东亭就带了穆子许、阔老四呢去会见吴六一了。咁自从释放了茶衣王之后，他们两个就做了好朋友啊，一向好啱倾的。咁有些说话已经可以倾到相当透彻，只不过硬是隔着一张纸未曾督穿的。魏东亭几次煞费苦心咁用话题嚟引佢，想铁盖呢能够自己揭破先，咁到时要价就会低啲啊。但係铁盖又自有自己嘅章程喎，每逢讲到呢树呢就冇晒老友做啦，就成咗一团雾，唔係一笑而止呢就係广东广西扯咗去第样嚟。魏东亭就知道对佢呢唔可以当草莽英雄嚟看待啊，喺心嚟就一味话呢、这个人真系够晒狡猾啦！嗱，今日佢哋两个闲谈咗一阵，魏东亭筹划再三，决定仲系要正面突破。佢似笑不笑咁攞个茶盅盖 拨下拨下浮喺上面嘅茶叶

0: 就讲啦，铁盖兄，你真知都有出头之日啦。我带嚟嘅呢两位兄弟你都识嘅，我哋有说话不妨直讲。铁盖兄，你就要荣升巡防衙门堂官啦喎。嗱，呢个吴六一呢系九门提督，佢负责皇宫嘅防务嘅。咁鳌拜同埋康熙都要争取呢个人㗎，佢到底最后帮边个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得见嘅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昌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幼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逾1100亿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6月3日10时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四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今年端午。

0: 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在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分阶段投放省级文旅消费券。本周五，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本次大会将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近日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3个时段。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上的八点后，一起关注一下现时的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是较少的，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望翻顺安五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都红绿灯，这个位置是很紧车的，可以见到两边堆积的车辆有少少密集，但问题都不大的，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尼中、天宁北和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咁呢几边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出现了一个少少密集的情况，咁经过呢两边的司机朋友呢，放慢车速都是可以有序通过的。西安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尾同桥面嘅车辆较少嘅，咁可以见到市区方向呢边嘅车辆，桥面上同埋落桥尾嘅车辆都系存在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放慢车速通行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0: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租文明人。

斗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到四会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一树绿美成就乡村蝶变，封开望高村造网红美学乡村；肇庆爱心送考再出发，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张爱军、徐小雄先后来到大沙镇、欧港六村、欧港七村、东城街道、旧唐国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点位，以及大沙镇坑黄村等群众

0: 举报建点位，实地查看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部门汇报，现场研究整改举措，强调要坚持见底清零原则，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特别是聚焦固体废物、地下水等处理重点，及时采取科学有力的处置技术及工艺，坚决抓好整改，同时坚持系统治理，以点带面，结合无废城市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抓好水体治理、扬尘管控等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尽快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张爱军在督导中指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四会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汲取教训，对督查通报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厉行厉改，拿出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痛定思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整改答卷，要秉着查到底、不放过原则，深挖彻查案件，严肃追责问责，围绕此次督查指出的问题加强梳理研究，全面摸清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深化监察与司法有机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对各类生态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形成有效震慑，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全面厘清行业部门的生态环保监督责任，用好制度化、网格化手段，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处置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干部优作风、强履职、狠下决心，举一反三，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以扎实整改成效增进群众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要高标准推进整改落实，二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三要一体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四要主动做好企业服务。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调研，强调要以更多实招硬招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注重业态引入与产品挖掘，积极招引优质业态，为县域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产业动能，要将文化创意与旅游元素有机融入空间打造和产品开发，以文旅融合提升乡村美学工坊的吸引力和综合效益，要持续有效激活闲置粮仓、老旧房屋等存量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存量变增量，打造更多具有肇庆特色的优质文旅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从闲置废地到绿色银行，从普通村落到乡村美学工坊，丰开县金庄镇望高村依托一村千树项目持续深耕，通过三任助阵工作队接续奋斗，成功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成为肇庆百千万工程与绿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作为丰开县一村千树的先行村、示范村，望高村自2021年助阵工作队进驻后，重点

0: 整合村内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等六地闲置资源，统一流转引入苗木企业，规模化种植紫花枫林木等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的苗木，让闲置荒地变身生态产业林。同时，当地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加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破解人居环境长效管护难题，筑牢绿美乡村可持续发展根基。封开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邱培玉。
1: 我们通过创新推行政企合作加业态融合的发展机制，积极引入乡立方集团等优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格局。
0: 经过多年培育，一村千树项目已成为全县推广的绿美民生工程，其模式被国家、省、市多级肯定推广。虽然帮扶人员几番轮换，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始终不变。继任工作队顺着千树基础延伸产业推出千蜜项目，实现了从种树到林下增收的延伸。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整合村内大米、腐竹等农特产品，打造千品，改造古民居，开启特色门店，把闲置小学改造为千学研学基地，初步形成农业加研学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格局。2024年肇庆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当地引入专业团队升级门店，打造蜜野茶咖打卡点及千树、千蜜、千品、千学于一体的一村千树乡村美学工坊正式开业，让沉寂老街重焕古韵生机。乡立方一村千树美学工坊运营负责人楚昭群。
2: 前期已经有一村千树，让整个的古街已经完成了绿化整治，整的这种郭尔墙啊，就是那个岭南式建筑，利用然后把一村千树融合到我们古街的一些设计里面去，然后把整个古街做成一个美学的一个打卡场景、消费场景。
0: 目前望高村古街打卡热度已经跃居封开县前列，并入选肇庆市美丽乡村排行榜，线上好评度超90%，成为网红美学乡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二日上午，由肇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团市委等单位主办的肇庆爱心送烤活动正式启动。20名经过筛选的爱心司机完成集结，将于高考期间未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1:1专属接送服务。今年爱心送烤延续预约接送保障模式，考生和家长可预约指定时间、路线的专属接送服务，所有参与送烤的车辆将统一张贴专属标识，方便考生识别。爱心送烤驾驶员丁雪平。
3: 在送烤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0: 一直以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始终坚守社会责任，传递城市温度，连续多年开展爱心送烤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暖心品牌，城市文明的亮丽名片。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4: 在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从今天上午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1:1的去跟他们建联。
0: 此外，高考期间，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还将在肇庆中学高中部、第一中学高中部、端州中学、第六中学、燕都校区这4个市区考点周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互考驿站，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志愿服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检修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肇庆大望供电局创新采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大望供电局创新搭建10000伏加0.4000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其核心在于运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 作业人员精准比

0: 对室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参数，严格把控并网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用该技术，十千伏发电车通过比对室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室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0: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日前，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行。肇庆市垃圾分类宣传使者为学生们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各类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并现场与学生互动。在垃圾分类科普馆，学生们围绕如何爱护环境、变废为宝等主题与宣讲员进行深入探讨，直观认识垃圾分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学生显森仪：
3: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回去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做好垃圾分类，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
0: 学生陈汝亮：
4: 垃圾分类可以使垃圾变废为宝，减少垃圾的占地面积。接下来我要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让更多的人投入垃圾分类当中。
0: 此次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环保知识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助力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同践行绿色生活的新风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于2026年4月29日通过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经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6月2日上午，梧州、贺州、肇庆三地法院联合举办法沪、贺江、绿美两广环境司法跨区域协同推进会，探索深化越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跨区域协作机制，以司法之力共护贺江流域生态安全。三地法院联合发布《贺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通报贺江流域司法保护状况，并公布典型案例。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在今年9月30日前，市民仍可以关注肇庆人民城管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便民服务中的建言献策栏目填上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建议内容，向城管部门提交。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伊朗媒体二日报道，伊朗军方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法国外长巴罗二日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欧盟统计局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四月的 3.0%。
5: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6: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一直以来，社会史始终把残疾人事业摆在民生工作重要位置，聚焦残疾人群体急难受盼，不断建墙关爱服务体系，完善保障举措，用暖心服务专业保障守护每一位残疾人，全力为残疾人朋友撑起幸福保障伞。在社会史残疾人康复中心温馨的康复训练室入边，专业康复老师正一对一陪伴脑瘫儿童开展肢体康复、认知训练等课程，老师耐心引导，细致帮扶，一步步帮助孩子们改善身体机能，提升生活自理能力，用专业同关爱陪伴特殊儿童稳步成长。社会史残疾人康复中心作为当地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的重要阵地，主要承担令到六岁脑瘫残疾儿童的早期康复干预、日常康复训练、家庭康复指导等核心工作。中心配备专业康复师资团队、标准化康复训练设施、量身订制个性化康复方案，全力为脑瘫残疾儿童提供科学系统专业的康复服务，助力特殊儿童早日康复融入社会。社会史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暖心服务，正是当地全力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会史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残疾人事业保障投入，不断健全康复服务、就业帮扶、权益保障、富具适配、宣传关爱等全方位多层次关爱服务体系。接下来，社会史仲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群体所需所盼，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关爱活动，不断优化助残服务举措，全力筑牢残疾人关爱保障防线，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当前第二届全球粤曲电视擂台赛高手在民间封康季已正式启幕。在第一轮的比赛中，来自社会史的民间粤曲爱好者黄天成，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独特的艺术感悟，成功通过第一轮初选，顺利跻身决赛。粤曲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刻在广府人骨子里的文化记忆。黄天成是社会的一名翡翠珠宝商，自细就喜欢听粤曲小调。2020年，黄天成萌生学唱粤曲的想法，自此踏上习曲之路。期间 黄天成仲主动加入当地嘅粤曲丝火局，与其他爱好者交流探讨，互相切磋，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嘅演唱水平，弥补自学嘅不足。作为一项全球粤曲爱好者嘅综合性文化工程，本届擂台赛以粤剧《封腔流派》为核心，吸引了各地各行各业的粤曲爱好者参与。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6岁到87岁。比赛过程中，黄天成为大家对粤曲艺术的执着坚守而感动。在日常生活中，黄天成积极参与各类粤曲公益演出和普及活动，教身边感兴趣的人哼唱粤曲。作为一名民间粤曲爱好者，黄天成始终牢记传承粤曲的初心。他认为粤曲的传承不在于专业与否，而在于热爱与坚守，在于更多人的参与和传播。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演唱，让更多人了解粤曲，喜爱粤曲。据悉，本届擂台赛的24场赛事将于6月中旬起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岭南戏曲频道播出，届时观众可通过电视和新媒体平台观看黄天成的精彩演出，感受民间粤曲爱好者的风采与粤曲艺术的独特魅力。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7: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中医教你食荔枝，唔上火，补血、补皮、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又系一年荔枝红，我哋点样先可以享受呢份夏日甜蜜时，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啲健康隐患呢？我哋有一句俗语，就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它的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的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诱化原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着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性李时珍称荔枝是炎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 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溃疡、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啲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的热性。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食荔枝先可以唔上火。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4: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在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啲口误嘅吓，即系话倾偈又好啊，或者系表述一件事情都好啦，可能都会间唔中咧会有啲嘅口误啦。当然啦，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倾倾咧，就话你听过嘅或者你自己讲过嘅最搞笑嘅一个口误系咩嘢咧？咁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嘅。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等住你哋嘅口误，等住你哋嘅留言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期我过嚟打卡嘅，佢话咧我试过讲嘅咧就话出去买衫嘅时候讲啊，佢话咧老细呢件衫几钱啊？好丑啊，唔系好贵啊咁样，即系一唔小心咧将自己心里面谂嘅嘢咧都讲咗出嚟啊，嗰阵时咧啲空气咧都系凝固噶。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次出去食饭咧，跟住咧就同个服务员讲咧，佢话唔该过嚟帮我上一盘呢个人肉饺子啊。本嚟咧谂住讲话猪肉饺嘅，咁啊，但系咧讲完之后咧，自己都吓咗一跳吓，系咯啊呢碗咁嘅饺子咧，俾咗你，你可能都唔敢食系咪啊？讲真句，我真系比较中意食韭菜饺啊，猪肉饺一般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试过咧就有老师啊讲讲课嘅时候咧佢讲啦，佢话同学们啊同学们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讲《水浒传》啊，唔系讲《西游记》哎，唔系。哎，算啦，反正咧都系孖骝嚟噶啦，咁样啊，啊，听得出啊，你哋老师咧，即系都几幽默下噶话，讲真句啊吓，即系如果遇到呢啲老师嘅话咧，上课咧都开心好多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系、是、听过啦，就系、是、妈咪同一个小朋友嘅对话，好搞笑嘅吓。佢话咧就当时咧个妈咪系咁讲，你再喊咧我就抌你出去咁样。跟住咧个小朋友咧好淡定咁咧就讲，咁你再生一个啦咁样吓。哇，好似两个都好狠心咁样喎，系咪啊？但系呢度好似冇咩口误啊。

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讲嘅话食堂阿姨啊，咁啊佢话咧就系咩咧？嗰次咧就去饭堂度食饭啦，跟住咧就个阿姨问佢话：同学你要咩啊？咁样阿姨啊，我整份红烧狮子头啦，咁样跟住阿姨咧就讲话冇，得红烧猪头肉啫。跟住个同学仔咧就讲话咁啊，整个猪头啦。食得多都唔好噶，太肥腻啦。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系、呢个系一个领导嘅发言嚟嘅，佢话咧阿边让我哋以热烈嘅掌声欢迎黄伯坦咁啊，哦唔系系黄先生上台讲嘢咁样啊，睇嚟嗰个领导咧真系稳够咗咁喎。

0: 休时嘅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十点半钟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4: DJ Remix
2: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3: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It's Only Rain， 其实比较合适就是在前两晚去播放的。前两晚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有小朋友啊翻屋企啊，然后咧就同妈咪讲，我话妈咪啊，我今日咧喺幼儿园度咧食咗一餐大便啊，咁样啊，其实咧佢系想讲咧食咗一顿，食到一餐大餐嘅咁样。跟住咧个家长咧听咗之后咧，直接咧就开始怀疑人生啊！好好奇佢点样食噶？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次上课啊，咁啊，然后咧就系老师嚟讲啦，佢话同学们啊，呢题咧就系选 C， 因为老师系猪咁样。其实老师咧本身咧就系谂住咧就系讲，因为老师咧就系知心出题人嘅，点知咧讲老师系猪啊，即系啊，即系呢个口误咧，搞到咧全班笑到咧，啲台凳咧都震下震下咁样啊！诶、哎，睇嚟咧即系。唔怕上啊，这个老师的课真的不怕上啊。

呢个 friend 佢讲咧，佢话有一次咧，8月15日啊，咁啊，嫲嫲咧就系俾个月饼咧个孙仔食啦，本嚟咧就想讲话，快啲食咗个月饼佢啦，咁啊，点知咧一讲就讲咗咧，话快啲将个月亮食咗佢啦，咁样，跟住个孙咧就擘大只眼话，吓啊，呢个月亮嚟嘅咩咁样啊？呢个月亮有啲细，又唔识发光啊！

所以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有一次公司早会啊，老细咧就问大家咧对加班嘅安排咧有冇意见啊？跟住咧，大家本有个同事咧本身咧就谂住话表达话愿意配合加班，咁啊点知道一紧张咧讲成老板放心啊，我绝对愿意加班咁样啊，全场安静。后嚟啲老细同佢讲话，你今日咧记得带条鞭过嚟。

好多时候咧，喺我哋生活当中咧，嗰啲脱口而出嘅口误咧，往往咧就系身为喺我哋生活当中最有意思嘅啲意外感啦吓。又或者其实佢哋一直都喺度提醒我哋啦，生活嘅可爱咧，往往都系生活喺呢啲不期而遇嘅乌龙里面嘅。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熊到四会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一树绿美成就乡村蝶变，封开望高村造网红美学乡村；肇庆爱心送考再出发，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熊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张爱军、徐小熊先后来到大沙镇、欧港六村、欧港七村、东城街道、旧唐国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点位，以及大沙镇坑黄村等群众举报件点位，实地查看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部门汇报，现场研究整改举措，强调要坚持见底清零原则，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特别是聚焦固体废物、地下水等处理重点，及时采取科学有力的处置技术及工艺，坚决抓好整改，同时坚持系统治理，以点带面，结合无废城市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抓好水体治理、扬尘管控等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尽快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张爱军在督导中指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四会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汲取教训，对督查通报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厉行厉改，拿出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痛定思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整改答卷，要秉着查到底、不放过原则，深挖彻查案件，严肃追责问责，围绕此次督查指出的问题加强梳理研究，全面摸清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深化监察与司法有机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对各类生态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形成有效震慑，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全面厘清行业部门的生态环保监督责任，用好制度化、网格化手段，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处置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干部优作风、强履职、狠下决心，举一反三，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以扎实整改成效增进群众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 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要高标准推进整改落实，二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三要一体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四要主动做好企业服务。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调研，强调要以更多实招硬招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注重业态引入与产品挖掘，积极招引优质业态，为县域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产业动能。要将文化创意与旅游元素有机融入空间打造和产品开发，以文旅融合提升乡村美学工坊的吸引力和综合效益。要持续有效激活闲置粮仓、老旧房屋等存量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存量变增量，打造更多具有肇庆特色的优质文旅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从闲置废地到绿色银行，从普通村落到乡村美学工坊，丰开县金庄镇望高村依托一村千树项目持续深耕，通过三任助镇工作队接续奋斗，成功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成为肇庆百千万工程与绿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作为丰开县一村千树的先行村、示范村，望高村自2021年助镇工作队进驻后，重点整合村内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等六地闲置资源，统一流转引入苗木企业，规模化种植紫花枫林木等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的苗木，让闲置荒地变身生态产业林。同时，当地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加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破解人居环境长效管护难题，筑牢绿美乡村可持续发展根基。丰开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邱培玉：
4: 我们通过创新推行政企合作加业态融合的发展机制，积极引入乡立方集团等优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格局。
2: 经过多年培育，一村千树项目已成为全县推广的绿美民生工程，其模式被国家、省、市多级肯定推广。虽然帮扶人员几番轮换，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始终不变。继任工作队顺着千树基础延伸产业推出千蜜项目，实现了从种树到林下增收的延伸。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整合村内大米、腐竹等农特产品，打造千品，改造古民居，开启特色门店，把闲置小学改造为千学研学基地，初步形成农业加研学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格局。2024年肇庆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当地引入专业团队升级门店，打造蜜野茶咖打卡点及千树、千蜜、千品、千学于一体的一村千树乡村美学工坊正式开业，让沉寂老街重焕古韵生机。乡立方一村千树美学工坊运营负责人楚昭群：
5: 前期已经有一村千树，让整个的古街已经完成了绿化整治，整的这种过热墙啊，就是那个岭南式建筑，利用然后把一村千树融合到我们古街的一些设计里面去，然后把整个古街做成一个美学的一个打卡场景、消费场景。
2: 目前望高村古街打卡热度已经跃居丰开县前列，并入选肇庆市美丽乡村排行榜，线上好评度超90%，成为网红美学乡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日上午，由肇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管理局、 团市委等单位主办的肇庆爱心送烤活动正式启动。20名经过筛选的爱心司机完成集结，将于高考期间为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一对一专属接送服务。今年爱心送考延续预约接送保障模式，考生和家长可预约指定时间路线的专属接送服务，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将统一张贴专属标识，方便考生识别。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平：
6: 在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2: 一直以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始终坚守社会责任，传递城市温度，连续多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暖心品牌，城市文明的亮丽名片。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7: 在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和踊跃的报名的啊。从今天上午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后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接连。
2: 此外，高考期间，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还将在肇庆中学高中部、第一中学高中部、端州中学、第六中学、燕都校区这四个市区考点周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互考驿站，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志愿服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检修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肇庆大望供电局创新采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大望供电局创新搭建10000伏加0.4000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其核心在于运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作业人员精准比对试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参数，严格把控并网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9: 用该技术，10000伏发电车通过比对试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试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2: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绿色发展，环保行。
2: 日前，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行，肇庆市垃圾分类宣传使者

0: 为学生们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各类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并现场与学生互动。在垃圾分类科普馆，学生们围绕如何爱护环境、变废为宝等主题与宣讲员进行深入探讨，直观认识垃圾分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学生显森仪：
1: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回去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做好垃圾分类，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
0: 学生陈汝亮：
2: 垃圾分类可以使垃圾变废为宝，减少垃圾的占地面积。接下来我要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让更多的人投入垃圾分类当中。
0: 此次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环保知识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助力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同践行绿色生活的新风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于2026年4月29日通过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经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6月2日上午，梧州、贺州、肇庆三地法院联合举办法沪、贺江、绿美两广环境司法跨区域协同推进会，探索深化粤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跨区域协作机制，以司法之力共护贺江流域生态安全。三地法院联合发布《贺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通报贺江流域司法保护状况，并公布典型案例。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在今年9月30日前，市民仍可以关注肇庆人民城管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便民服务中的建言献策栏目填上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建议内容，向城管部门提交。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伊朗媒体二日报道，伊朗军方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法国外长巴罗二日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欧盟统计局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3: 肇庆广播

0: 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2: 在感情世界里面，从来都难分对错，理智总会被感性打败，因为爱情从来都是一件不讲道理的事情。许美静演唱的《明知故犯》唱的就是这个内容，道理其实大家都明，但是就很难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这首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音乐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鹰电台旅游之声。

0: 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着最无聊的班，翻着无一样的看，硬着头皮买的单。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就大声说出来，要送的话会趁早去表白，有时候爱情就这么简单，兜兜转转不如一句喜欢。

0: 白如火，雪花盛开，你独坠落，踏上未知的前路，坚定地走。
1: 故事离别感动寂寞，花枝狠心守候。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

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流星。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
4: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5: 肇
4: 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小餐桌大健康，用公筷食得香，私筷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畅行949，
2: 心随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到四会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一树绿美成就乡村蝶变，封开望高村造网红美学乡村。肇庆爱心送考再出发，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张爱军、徐小雄先后来到大沙镇、欧港六村、欧港七村、东城街道、旧唐国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点位，以及大沙镇坑黄村等群众举报件点位，实地查看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部门汇报，现场研究整改举措，强调要坚持见底清零原则，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特别是聚焦固体废物、地下水等处理重点，及时采取科学有力的处置技术及工艺，坚决抓好整改，同时坚持系统治理，以点带面，结合无废城市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抓好水体治理、扬尘管控等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尽快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张爱军在督导中指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四会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汲取教训，对督查通报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厉行厉改，拿出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痛定思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整改答卷，要秉着查到底、不放过原则，深挖彻查案件，严肃追责问责，围绕此次督查指出的问题加强梳理研究，全面摸清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深化监察与司法有机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对各类生态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形成有效震慑，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全面厘清行业部门的生态环保监督责任，用好制度化、网格化手段，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处置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干部优作风、强履职、狠下决心，举一反三，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以扎实整改成效增进群众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要高标准推进整改落实，二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三要一体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四要主动做好企业服务。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调研，强调要以更多实招硬招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注重业态引入与产品挖掘，积极招引优质业态，为县域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产业动能。要将文化创意与旅游元素有机融入空间打造和产品开发，以文旅融合提升乡村美学工坊的吸引力和综合效益。要持续有效激活闲置粮仓、老旧房屋等存量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存量变增量，打造更多具有肇庆特色的优质文旅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从闲置废地到绿色银行，从普通村落到乡村美学工坊，丰开县金庄镇望高村依托一村千树项目持续深耕，通过三任驻镇工作队接续奋斗，成功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成为肇庆百千万工程与绿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作为丰开县一村千树的先行村、示范村，望高村自2021年驻镇工作队进驻后，重点整合村内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等六地闲置资源，统一流转引入苗木企业，规模化种植紫花枫林木等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的苗木，让闲置荒地变身生态产业林。同时，当地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加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破解人居环境长效管护难题，筑牢绿美乡村可持续发展根基。丰开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邱培玉：
2: 我们通过创新推行政企合作加业态融合的发展机制，积极引入乡立方集团等优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格局。
1: 经过多年培育，一村千树项目已成为全县推广的绿美民生工程，其模式被国家、省、市多级肯定推广。虽然帮扶人员几番轮换，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始终不变。继任工作队顺着千树基础延伸产业推出千蜜项目，实现了从种树到林下增收的延伸。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整合村内大米、腐竹等农特产品，打造千品，改造古民居，开启特色门店，

0: 把闲置小学改造为迁学研学基地，初步形成农业加研学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格局。2024年肇庆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当地引入专业团队升级门店，打造蜜野茶咖打卡点及千树千蜜千品千学于一体的一村千树乡村美学工坊正式开业，让沉寂老街重焕古韵生机。乡里方一村千树美学工坊运营负责人楚昭群：
1: 前期已经有一村千树，让整个的古街已经完成了绿化整治，整的这种过儿墙啊，就是那个岭南式建筑，利用然后把一村千树融合到我们古街的一些设计里面去，然后把整个古街做成一个美学的一个打卡场景、消费场景。
0: 目前望高村古街打卡热度已经跃居封开县前列，并入选肇庆市美丽乡村排行榜，线上好评度超90%，成为网红美学乡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日上午，由肇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团市委等单位主办的肇庆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20名经过筛选的爱心司机完成集结，将于高考期间为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1:1专属接送服务。今年爱心送考延续预约接送保障模式，考生和家长可预约指定时间、路线的专属接送服务，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将统一张贴专属标识，方便考生识别。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萍：
2: 在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0: 一直以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始终坚守社会责任，传递城市温度，连续多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暖心品牌，城市文明的亮丽名片。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3: 在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从今天上午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1:1的去跟他们建联。
0: 此外，高考期间，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还将在肇庆中学高中部、第一中学高中部、端州中学、第六中学、燕都校区这4个市区考点周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互考驿站，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志愿服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检修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肇庆大望供电局创新采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大望供电局创新搭建10000伏加0.4000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其核心在于运用10000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作业人员精准比对试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参数，严格把控并网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5: 用该技术，10000伏发电车通过比对试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试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0: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日前，第4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行。肇庆市垃圾分类宣传使者为学生们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各类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并现场与学生互动，在垃圾分类科普馆

0: 学生们围绕如何爱护环境、变废为宝等主题与宣讲员进行深入探讨，直观认识垃圾分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学生显森仪：
1: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回去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做好垃圾分类，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
0: 学生陈汝亮：
2: 垃圾分类可以使垃圾变废为宝，减少垃圾的占地面积。接下来我要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让更多的人投入垃圾分类当中。
0: 此次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环保知识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助力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同践行绿色生活的新风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于2026年4月29日通过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经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6月2日上午，梧州、贺州、肇庆三地法院联合举办法沪、贺江、绿美两广环境司法跨区域协同推进会，探索深化越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跨区域协作机制，以司法之力共护贺江流域生态安全。三地法院联合发布《贺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通报贺江流域司法保护状况，并公布典型案例。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在今年9月30日前，市民仍可以关注肇庆人民城管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便民服务中的建言献策栏目填上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建议内容，向城管部门提交。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伊朗媒体二日报道，伊朗军方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法国外长巴罗二日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欧盟统计局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3: 肇庆广播新闻。

0: 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七点半，我系畅行九四九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出得门未啊？
2: 得啦，唔好吹啦。哎呀，
1: 又点啊？
2: 哎呀，我唔记得关灯啊。
1: 唔紧要啦，睇场电影啫，好快翻嚟噶啦。
2: 哎呀，唔得啊！每三度电就要消耗1000克嘅标准煤，节约用电就等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噶。
1: 搞掂，咁而家出得门未啊？
2: 哎呀，快啲啦，电影就嚟开场啦。
1: 喂，咪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0: 随手关灯好 easy， 节约用电悭多啲。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7:31啊，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嘅上午清晨时间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节目咧，会有我哋越战体坛嘅吓，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啦，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偈嘅，早晨啊，精神啊。当然啦，呢个钟数啦，大家都喺翻工翻学，同埋咧就送人翻学嘅路上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咁啊，早上时间咧，大家应该都系神清气爽噶啦，咁啊，见到咧出边嘅天气啦，咁啊一早咧都已经系咧阳光普照啦吓，咁啊，所以希望今日都应该系一个好天气嘅。咁但系其实呢段时间天气情况咧都相对会比较复杂少少嘅吓，咁啊间唔中可能亦都有啲强对流天气嘅出现啦，咁所以大家出门咧记得都要带翻把遮，因为咧依家属于嗰个叫做咩咧龙舟水嘅时期啊吓，咁啊当然大家啲用电啊用火啊更加之要注意安全啦。好啦，咁啊，当然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上午时间咧7:30至到8:00，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啊，节目开始时分，首先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喺琴日晚上时间啦，就系我哋中国男篮夏天嘅第一场咧热身赛咧，就喺我哋湖南嘅长沙咧就打响啦。咁啊，中国男篮嘅呢个对手咧，会系塞尔维亚嘅劲旅 KKFMP 俱乐部啊。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嘅热身赛嘅对手咧就唔系国家队嚟嘅，咁啊系一支咧就更加之有默契、更加之成熟嘅塞尔维亚嘅一支咧就非常之犀利、有实力嘅俱乐部啦。咁啊全场比赛咧就中国男篮四节打完咧就82-78咧就战胜咗对手嘅，咁啊取得咗咧热身赛嘅开门红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呢场波啦？我同几个朋友咧一边食饭一边睇呢场比赛。本场比赛亦都是中国男篮备战7月进行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首场热身赛。出战的阵容是以国家男篮短训型的年轻的球员为班底。主教练郭士强曾经在赛前亦都

表示咧，国家队短训营主要系由刚刚结束 CBA 赛季嘅年轻球员啦、大学生球员啦，以及咧就海外球员咧组成嘅。而新赛咧就考察年轻球员嘅同时咧，亦都帮助佢哋咧去积累一啲咧就国际比赛嘅经验。咁而对手呢一支 KKFMP 俱乐部咧，听个名好似好儿戏咁样吓 ，KKFMP。咁啊，系塞尔维亚联赛嘅一支传统嘅劲旅嚟嘅，咁啊以高强度嘅防守对抗啦，同埋团队篮球嘅风格咧就著称啊。咁啊，有时候咧就热身赛嘅对手选择翻咧就系俱乐部嘅队伍咧，佢哋会更加之有默契一啲，因为佢哋常年都一齐打波啦，系咪？咁啊，刚刚亦都经历咗咧就联赛啦。咁但系其实呢一支队伍咧就刚刚落地冇几耐嘅。咁啊，仲喺度適應緊時差噶，雖然話呢場波贏咗啊。本場比賽當中，中國男籃嘅首發陣容咧就係廖三寧、唐爭麟、王俊傑、崔永熙同埋咧就徐欣嘅。咁喺呢個陣容裏頭咧，有三位都有廣西嘅背景啊。咁啊，廖三寧同埋唐爭麟就肯定係廣西人啦。咁啊，崔永熙咧都長年咧就喺廣西咧就生活嘅。咁啊，所以咧就有三位都有廣西嘅背景。咁第一次比赛双方咧就交替上升啦，咁啊战至咧12-12之后咧，塞尔维亚劲旅 KK 咧，咁啊就打出咗一波咧就11-0嘅攻击波，就拉开咗分差。咁啊佢 KKFMP 俱乐部咧就以27-19嘅领先啊结束咧第一节嘅吓。咁啊第二节嘅骑兵唐争麟突破上篮得手，命中两个嘅三分，咁啊帮助咧就中国男篮咧就以一波10-0咧就抹平分差。咁去到节目嘅阶段啦，咁啊中国男篮嘅进攻命中率咧就下降啊，咁啊塞尔维亚劲旅 KK 咧，亦都揸住咗连机会啦吓，咁啊亦都系反击得分啦，咁啊半场打完，中国男篮咧就以39-46咧就落后7分嘅，咁啊换边再战啦，中国男篮提升咗防守嘅强度，亦都打出咗一波19-10嘅单节比分，咁啊以58-56咧就反超对手，咁啊去到最后时间咧，咁啊 KK 咧亦都系连攞5分啦，咁啊重新咧占据翻个领先，咁啊中国男篮咧可以话咧就紧咬比分，最后时刻咧廖三零同埋王俊杰咧相继命中咧就关键三分波就稳定优势，咁啊包括咧就赵维伦啦，同埋咧就王俊杰咧，咁亦都系以稳定嘅发球咧就帮助中国男篮咧锁定胜局啊，咁啊最终中国男篮咧就以82-78咧就战胜咗塞尔维亚嘅 KKFMP 俱乐部。就取得咗热身赛嘅开门红。咁啊，呢场比赛里头咧，就其实中国男篮咧一共系有6位嘅球员咧就系得分上双。咁啊，包括咧就表现出色嘅王俊杰啦，吓咁啊，18分14个篮板，2个助攻，同埋咧就呢一个咧就2双嘅数据。咁啊，廖三宁咧亦都获得咗15分4个篮板，赵维伦咧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招朴乔11分，徐欣琴晚嘅表现亦都非常之犀利，因为咧呢一场比赛咧属于徐欣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啊，咁大家对于佢亦都系充满住期望，咁当然佢亦都冇令到大家失望啦，咁喺场上边咧就无论系防守端定抑或进攻端咧都有好嘅表现嘅，咁徐欣咧系获得咗10分8个篮板，另外咧仲有好几次嘅。钉板嘅 box shot 啊，咁啊赛后咧就 KK 俱乐部嘅主教练咧都讲到咧就话，王俊杰同埋徐欣呢两位年轻嘅球员咧系非常之出色，有机会可以代表佢哋自己，可以代表佢哋嘅俱乐部去打比赛添啊，咁啊，即系话其实个教练都有啲睇啱佢哋啊。另外咧就仲有其他嘅球员嘅得分情况啦，包括咧就庞争麟啦，亦都获得咗10分啦。咁喺今日晚上嘅时间啦，7:30吓，系你冇听错，琴日打完，今日又打噶吓，咁啊同一块场地都喺长沙。咁啊，中国男篮咧将会同 KK 俱乐部咧进行第二场嘅热身比赛嘅。咁啊，所以今晚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咧，都不妨咧就可以打开电视睇一睇呢一支年轻嘅中国男篮啦。咁啊，再次同大家重复多次啦，呢一支嘅年轻中国男篮咧，真系好年轻嘅，因为咧都系以后生仔为主啊，就并唔系正式嘅嗰一支国家队，即系当然亦都唔排除喺呢一支国家队里头都会有，咁啊届时咧就进入到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啦吓，咁啊对阵其他球队正式比赛嘅名单里边嘅，因为咧确实都真系相当。

身姿出色，咪包括王俊杰啦，可以话咧，真系经过咗呢、這个呢一年啦吓，喺美国嘅比赛之后啦，咁啊确实更加之成熟，更加之敢打，好自信嘅自投自抢，咁啊亦都有啲好靓嘅跳投得分，咁啊可以话咧就打得非常之积极嘅。咁而另外咧就同樣亦都喺海外打波嘅，包括趙慧倫啦，係啦，咁啊都係咧就剛開始可能都有少少手緊啊，咁但係後期咧亦都打出咗自己高光嘅表現。咁啊屆時咧，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嘅話，我睇翻報道咧就話好似係6月6號定係6月8號咧，咁啊楊漢森咧亦都會歸隊啦。咁啊屆時咧嗰支嘅，再加埋打完 CBA 总决赛的那班球员啦，系嘛？再加埋咧就琴日冇出战的那些球员啦，咁就会组成一支咧就更加之齐人的中国男篮啦。咁啊，届时相信咧就会更加之值得大家期待啊！呢一支嘅中国男篮。咁啊，当然王俊杰同埋徐恩的表现咧，琴晚咧真系都令到咧就对手嘅教练咧亦都系点赞佢哋。王俊杰同埋徐恩非常之出色，佢哋未来能够喺我嘅俱乐部打球，好嘛？呢个咧就系82-78逆转咗呢个塞尔维亚嘅呢个俱乐部对手嘅主教练赛后咧就大赞咧王俊杰同埋徐恩啊。咁啊，确实咧就王俊杰亦都系中国男篮表现最好嘅球员啦，吓咁啊出战咧26分钟，攞低咗18分、14个篮板嘅两双数据，两次嘅助攻再加一次嘅抢断。咁而徐恩咧亦都出战咗25分钟，四投四中，攞低咗10分、8个篮板、4次嘅 box shot。咁啊，徐恩亦都讲到咧就话，相较于自己喺赛场上边咧，比旧年系更加之自信，包括同队友嘅磨合咧，我哋嘅整体状态咧都唔错。咁佢傾到王俊杰，亦都講到咧，就話咧，希望佢可以多啲傳波俾佢喎。嗱，雖然贏波啊，咁但係呢一支塞爾維亞嘅俱樂部咧，咁啊剛剛其實抵達咧，仲喺度倒緊時差嘅。上半場落後7分嘅中國男籃，第三節淨勝9分，最終贏低比賽。今日晚上繼續都會同呢一支嘅 KK 俱樂部咧進行另外一場嘅波啊，咁啊都係背靠背噶啦。咁嗱，呢一支塞尔维亚俱乐部咩料呢？咁呢一支塞尔维亚俱乐部咧，亦都系咧2025-26赛季咧塞尔维亚联赛嘅亚军嚟。由于系短训营啦，咁啊打入 CBA 半决赛嘅四支球队都冇球员咧入选啊。咁啊，郭士强表示咧就杨汉森啊，咁啊睇翻数据，睇翻嗰个报道啊，就系6月8号啦。就会同呢一个嘅中国男篮咧就会合噶啦，6月8号啊。咁啊，到底呢个短训营里边有啲乜嘢嘅队员呢？包括咧就系赵继伟啦、程水鹏啦、李月洲啦、高思岩啦、胡明轩啦、廖三零啦、姜伟泽啦、庞增伦啦、刘金宇啦、赵维伦啦、周扬啦、蒋浩然啦、杨希浩啦、冯傲啦、赵嘉义啦、崔永熙啦、王俊杰啦、徐恩啦，咁以及咧就系招朴乔嘅，咁都喺呢一支嘅集训营里边啊。咁啊，杨汉森咧，阿郭叔亦都讲到咧，就话6月8号咧就会同球队集合噶啦。咁亦都讲到咧，就话最近嘅热身赛咧就短训营为准，短训营准备。咁啊，呢两场波主要都系为短训营嘅球员咧准备，尤其系年轻嘅队员咧。去安排啊！短训营结束咗之后，国家队将会正式集中，咁啊备战咧就系以后嘅比赛啦。OK 啦，呢个咧就系琴日晚上啦吓，呢个嘅中国男篮方面嘅一啲表现啦。今日晚上仲有一场嘅7:30，大家都不妨可以打开央视咧去睇睇啊！好，讲完中国男篮之后，我哋睇翻咧就系排球方面嘅资讯啦。咁今日咧就都会比较多时间可以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体育方面嘅其他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因为粤超同埋粤 B 呢个星期咧就因为高考嘅原因啦吓，咁亦都系停赛嘅，为高考咧咁啊创造咧就清静嘅环境吓。
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可以咧放长线，咁啊关注更加之多国际体坛方面嘅资讯。昨日晚上嘅时间，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嘅一

0: 场焦点比赛当中，我哋东道主中国女排咧系0-3咧就负比咗咧就捷克女排，咁啊无缘咧世联赛嘅开门红啦。咁啊呢场比赛失利之后咧，中国女排嘅世界排名积分将会被扣16.91分咁多。咁啊，由于多名主力球员咧就遭受到咧就伤病嘅困扰啦，咁啊所以咧中国女排嘅年轻队员咧就系为班底嘅，咁啊开启咗咧就2026世界女排联赛嘅争夺啦。咁啊呢场比赛中国女排报名嘅队员平均嘅年龄咧就21岁，首发阵容主攻23岁嘅庄宇珊啦，20岁嘅董宇涵啦，副攻20岁嘅陈厚宇啦，17岁嘅郭中南啦，同埋接应嘅22岁嘅唐恩嘅，二传17岁嘅张子轩，同埋咧自由人25岁嘅魏非凡啊，非常之后生。咁啊，首局比赛开，即系首局比赛开局领先嘅情况底下，中国队俾捷克咧就比分咧就追平为咧13平。咁啊之后咧，中国队嘅进攻质量咧亦都系有下降啦。咁啊，捷克队亦都揸住咗机会咧，就以25-20咧攞低咗第一局嘅。咁啊，第一局中国队失误系比较第二局吓，第二局中国队嘅失误系比较多，咁啊俾对手咧就以25-20咧再胜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可以话咧就背水一战啦，咁啊队长龚翔宇嘅登场咧，咁啊亦都系咧稳住咗局面啦。咁啊双方比分一直都交着住。但是最后时刻中国队的进攻受阻，捷克队最终是以26-24咧攞低咗呢场胜利啊！咁啊数据方面咧，中国队的唐恩18分，王傲千10分，董宇涵咧就9分，庄宇珊同埋郭中南咧就各攞7分，咁啊龚翔宇咧亦都有6分嘅进账。今日晚上嘅时间吓，6月4日嘅晚上7:30啊，同中国男篮嘅时间咧就一模一样啊。咁啊，中国女排将会迎战咧就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嘅第二个对手咧就泰国女排啦。咁啊，如果中意睇排球嘅朋友啊，咁啊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咧，就系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啊。希望我哋中国女排咧就可以越打越好。继续听紧嘅系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7:30早上时间吓，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接下嚟我哋关注下咧世界杯方面嘅资讯，因为咧世界杯嘅脚步咧就越嚟越近啦，下个星期就开波啦。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好啦，咁接下嚟咧，我哋关注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嘅资讯吓。咁啊，世界杯方面咧就会喺6月12日咧就会正式开波噶啦。系啊，你准备好迎接呢个世界杯嘅到嚟未咧吓？6月12日，然后一路会去到7月20日，好似系，哇，个几月噶，咁因为咧就今年嘅世界杯咧，确实就真系会系抗军咗啦，40几支嘅球队，系嘛，咁啊，所以真系有排踢噶。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世界杯啊，呢一轮呢一场嘅美加墨世界杯啦，咁到底有啲咩看点呢？咁首先其实我哋关注下咧，就其实呢个嘅美加墨世界杯咧，亦都有48支嘅队伍啦，进入到咧就决赛圈。根据咧就26人嘅报名球员嘅标准，一共系有1248名嘅球员咧就会参加本届嘅世界杯。咁啊，当中咁啊80后嘅球员有几多咧？仲有几多80后嘅球员咧？吓，嗱，即系80后都唔好唔认老啊！咁啊，确实咧就真系30几岁噶啦吓。咁啊，80后球员咧，共有187名啊。咁啊，佢哋当中绝大部分都会上演咧就世界杯嘅谢幕演出。好多朋友话上一届嘅世界杯系诸神黄昏，好多嘅队员咧踢完嗰一届世界杯之后咧就唔踢噶啦咁样啊。点知原来唔系嘅，而家咧呢个诸神黄昏啊又延后一届啊。 嗱，按照出生年份计算，参加美加墨世界杯80后球员嘅年龄段咧就为37

岁至到咧就46岁之间嘅。咁到底边一个球员系年纪最大嘅咧？就系属于苏格兰嘅门将咧，就系戈登啊。咁啊，以43岁咧就成为咗本届世界杯年纪最大嘅参赛队员。根据翻国际足联嘅统计咧，到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开始咧，将会有7名超过40岁嘅参赛队员啊，有7位啊，40岁嘅参赛队员，其中包括咧第6次征战世界杯嘅 C 朗啦，C 朗咧就1985年2月5日出世嘅，1985年2月5日出世啊，咁啊，仲有咧就墨西哥门将咧就奥祖亚，咁啊，1985年7月13日。比 C 朗咧就细少少嘅啫，以及咧就金球先生克罗地亚队嘅球星摩迪力，咁啊佢咧就喺1985年9月9日啊，都系1985年噶。到底1985年发生咗乜嘢咧？出咗咁多位球星啊，咁以及咧就波克嘅前锋咧就系薛高，咁佢咧就系1986年3月17日。另外就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呢，美斯同埋就迪布尼呢，奇云迪布尼啊，都会迎来自己的生日的。80后球员世界杯的故事始于2006年的德国之下，那一年19岁的美斯、20岁的奥祖亚、21岁的 C 朗初登世界杯赛场，如今三个人都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了。随后就包括呢摩达力啦、纽亚啦，等等嘅球员咧，亦都陆续地咧踏上世界大赛嘅赛场啦。80后军团正式统治咧就足坛嘅时代。从德甲铁血防线，再到西甲嘅传控风暴，从南美华丽足球，再到咧就欧洲中场嘅艺术。呢一群出身喺1980至到1989年嘅球员咧，亦都包揽咗近20年足坛绝大多数嘅荣誉。第二做出咧就绝代双骄嘅盛世，亦都撑起咗各大国家队嘅骨架，亦都填满咗几代球迷青春嘅回忆啊！20年后嘅2026年，咁啊，当然岁月亦都喺录音赛场上面咧划低咗啲痕迹啦，系嘛？昔日嘅嗰啲追风少年都已经步入咗不惑嘅年纪啦，41岁嘅 C 朗，39岁嘅美斯，40岁嘅摩达力，40岁嘅奥祖亚，以及40岁嘅纽亚。咁啊，5位球星咧将会成为本届80后谢幕最浓重嘅主角啊！咁啊，美斯上一届都话佢会唔打噶啦，即系踢完之后攞咗冠军就唔踢噶啦吓，谁不知仲可以踢多年。美斯就会以卫冕冠军队长嘅身份咧就开启呢个谢幕之旅啊！咁啊，上一届比赛圆梦咗之后咧，咁啊，北美赛场亦都系佢写俾国家队嘅告别情书。C 朗仍然都带住大力神杯嘅嗰种执念同埋坚守，希望可以攞低第6次征战世界杯，亦都创低咗足坛罕有嘅纪录。放眼翻成个嘅即系世界足球嘅赛场里边，80后老兵亦都遍布住每一片嘅录音。佢哋之中有啲人已经系早已淡出咗5大联赛啦。在本土的比赛当中亦都是只为坚守去圆梦这个世界杯。有些人亦都转阵就很多个国家拖着就伤病就坚持都是入选大名单，只是为了在这个足坛最高舞台当中的体面收官。当然可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球星，是不是当70后现在已经上了教练席。90后立足巅峰，承前启后，00后亦都迎住呢个曙光奔向未来，80后嘅谢幕可以话咧即将出现。哎呀，讲起身都有啲感触添。所以你心目当中嘅球星系咪仍然都系80后嘅嗰批咧？吓，美加墨世界杯有187名嘅80后嘅球员啊！当然亦都占咗所有球员嘅10%以上啦。其实都唔少嘅，都唔少噶。有一啲仍然咧都系咧属于咧就稳定军心嘅老将可以咁话啦，系咪？好似美斯啊、C 朗啊等等啦，纽亚、摩特力啊等等啦。咁而讲翻呢一次嘅世界杯咧，都仲有好多想同大家去统计一下嘅。

咁啊，讲紧咧就系一位韩国球员，系啦，咁啊有一位韩国球员咧就会系入选咧就韩国国家队啦，咁啊亦都会征战咧就系呢个美加墨世界杯噶，咁啊成为咗咧就中超嘅独苗啊，就得佢一个啫。所以的话咧，就即系往年咧，可能都会有多几个嘅，但系今年咧，相对真系会比较少啲。咁啊，但系唔紧要啦，吓，希望佢都加油啦。好，跟住嚟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啦，就 NBA 方面 ，NBA 嘅总决赛咧，就将会喺今日咧就正式开打噶啦。北京时间嘅6月4日啦 ，NBA 总决赛首战咧就会喺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就嘅主场咧就开打吓，咁啊对阵咧就纽约力博嘅。咁啊赛前咧就纽约力博嘅中锋咧就米曹罗宾逊啊，咁啊亦都进行咗咧就踩场嘅热身。咁啊根据多个嘅美国媒体嘅报道咧，咁啊佢将会出战今日嘅呢一场比赛。咁啊，米曹罗宾逊简称米罗啦，咁亦都系东部决赛之后咧就受伤。咁啊，起初报道佢系遭遇咗右手小指嘅骨折啊，咁但系随后准确嘅说法咧就话佢遭遇咗右手第五掌骨嘅骨折。咁喺总决赛开打之前5日咧，咁啊米罗咧已经系接受咗手术对掌骨进行修复噶啦。咁啊纽约力博将会将佢咧就列为咗咧就出战成二。咁啊，琴日嘅训练课同埋今日嘅赛前咧，米罗都有参与其中啊。咁啊，见到咧佢嘅右手一直都系缠住厚厚嘅绷带嘅。咁今年嘅季后赛当中，米曹罗宾逊咧，咁啊亦都系出战咗13场比赛，场均出战咧14.2分钟，可以攞低咧就5.3分、5.5个篮板。咁啊，本个赛季对阵马刺嗰阵时，佢曾经喺 NBA 杯嘅决赛里头咧，系抢低咗10个嘅前场篮板，帮助球队咧取胜啊！NBA 总决赛 G1 嘅赛事，咁到底你又支持边一支球队呢？咁今年咧就马刺咧可以话咧就来势汹汹啊！咁因为咧就云班野马啦，咁确实真系相当之有状态。咁亦都可以讲个题外嘅，即系一个喜闻乐见嘅周边新闻啦，就话喺比赛开始之前咧，最受球迷关注嘅预测咧，就并唔系嚟自咧就媒体名嘴或者退役名宿，而系一只柯基犬啊！喺史诗级嘅西决气场大战咧，只柯基咧嘅预测咧都走红，佢通过投球入框嘅方式咧，命中咗马刺抢七取胜嘅结果，并且7场胜负全部正確。即系西决啊，西决嗰阵时佢系估到咗嘅，咁啊，甚至咧就马刺大比分2-3输咗天王山之战之后，喺主场迎嚟生死战，现场亦都有球迷甚至举起咗相信柯基嘅标志嘅座位，咁啊，马刺最终大胜过关，并且喺客场终结咗卫冕冠军嘅赛季征程，就挺入咗决赛。所以呢，咁啊喺总决赛之前，呢只柯基嘅主人亦都公布咗99嘅最新嘅预测结果，马刺主场先下1城，随后扳平1-1。咁啊，纽约力博翻到主场将比分反超，第四战马刺扳平比分，顺利攞低天王山。纽约力博第6战首位主场，马刺抢七喺圣安东尼奥捧杯嘅，即系最终。是预言马刺抢七捧杯，又是啊！咁啊，呢只柯基友嘅预测结果系受到咗马刺球迷嘅追捧啊！咁啊，喺总决赛前嘅线下观赛派对里边，咁呢只狗狗咧，亦都系受邀出席，咁啊，接受球迷嘅欢呼啊！到底啊，即系其实好多大赛都会有呢啲咩通过动物咧就去预测噶，系嘛？包括之前世界杯嗰啲咩章鱼咩啊，章鱼保罗啊，嘛？是好多的真的。咁仅供参考啦。好，咁睇返大钟时间已经嚟到咗呢就7:59啦。咁再次。

0: 预告一下啦，就今晚嘅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咧就中国男篮嘅热身赛啦。咁啊，7:30吓，咁啊，继续咧就喺湖南长沙就对阵咧就嚟自塞尔维亚嘅 KKFMP 俱乐部，即系依家嗰啲译音懒得译啦，直头就用呢啲简写简称啊，咁啊都好嘅，都好记嘅 KKFMP 我都记低咗啦。好啦，咁啊，今日晚上我哋继续支持中国男篮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到呢一度，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再同你继续越战体坛啦。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到四会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一树绿美成就乡村蝶变，封开望高村造网红美学乡村。肇庆爱心送考再出发，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张爱军、徐小雄先后来到大沙镇、欧港六村、欧港七村、东城街道、旧唐国场等通报典型案例点位，以及大沙镇坑黄村等群众举报件点位，实地查看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部门汇报，现场研究整改举措，强调要坚持见底清零原则，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特别是聚焦固体废物、地下水等处理重点，及时采取科学有力的处置技术及工艺，坚决抓好整改，同时坚持系统治理，以点带面，结合无废城市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抓好水体治理、扬尘管控等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尽快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张爱军在督导中指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四会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汲取教训，对督查通报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厉行厉改，拿出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痛定思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整改答卷，要秉着查到底、不放过原则，深挖彻查案件，严肃追责问责，围绕此次督查指出的问题加强梳理研究，全面摸清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深化监察与司法有机衔接， 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